0: 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我们是封闭式的这种营地管理，而且都有随队的队医和专业的研学导师，食宿安全是非常有保障的。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可以升级体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还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进行咨询。
1: 好，稍后的时间继续由星小雷帮我们打探八点钟的道路通行情况。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心，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来看的话啊，这个现在的整个像环线一圈这个主力的出行枢纽，比如沿江快速路穿过南岭大桥去红谷隧道，比如九州高架啊要过豫章台古建筑，比如说红豆高架啊这边要到抵达火站东广场附近的枢纽，这些点位包括沿江北大道山英雄大桥都纷纷啊展示出今天啊这个早间出行车多的一个出行表现。当然这已经到八点这个时刻了啊，这个这省会南昌啊那肯定也是有点忙碌的，毕竟今天还是周一的早间高峰，但总体来看啊这个哪怕是周一早间高峰这个节奏啊不算难度太大啊，这个大部分路段的其实现在还是轻松通行，暑期的氛围呢还是这个早间啊出发的不多啊，大家呢这个整体还是比较宽松的。我看一次城区路段来往通行，大家呢都还是非常的这个以礼相待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啊大家呢大家放心安排出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的出行路况啊，或者是哪里的这个雨势啊这个有所加强啊，因为现在总体来看的话台风带来的这个降雨稍稍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啊，这个大家其实感受不深，对交通出行的干扰也比较有限，因此来看的话大家还是能够做到一个稍微比较正常的一个出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看到地市路况啊。了解一下，目前在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402米，金山南大道的东南向西北拥堵拥堵距离呢是也有300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02米，甘蔗市的新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74米，湘江大道东向西拥堵306米，西向东拥堵302米，赣南高架路出口西向东拥堵307米，月亮湾大道东向西拥堵460米，邵氏的广信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0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360米。
0: 好，再来关注一下 QQ 跟我们说到南昌这边是在经开片区的白水湖管理处这边已经是有下雨的情况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的 G35 吉广高速

0: 1555公里瑞寻段寻乌境内往广州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单道缓慢通行。 S33 上万高速9公里横峰收费站至益阳服务区区间往万年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事故，目前现场是缓慢通行。 G70 福音高速477公里温莎段抚州收费站附近往福建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与货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啊，今天是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来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过山东半岛进入到黄海北部的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天白天到晚上，赣东北和赣中东部和赣南东部南部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的阵风仍有6到7级。抚州市北部和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东部前期累计雨量比较大，预计今天白天的累计雨量仍有30到70毫米，局地有100毫米以上，需要特别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的发生，及时避险。
3: 今天最高温度，上饶景德镇、抚州三市28到30度，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赣州市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方34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方接下来要转为晴热高温天气了，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眼下呢，正是山竹上市的时节，紫红色的外壳，白嫩嫩的果肉，酸甜多汁，被誉为是果中皇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提醒，山竹虽然好吃，但是热量不低啊，比我们日常吃的苹果、葡萄、橙子、桃子、杨梅、草莓等都要高，更是甜瓜的近3倍。此外，山竹的糖含量也不低，碳水化合物含量更是高达每百克18克，是杨梅甜瓜柠檬的近3倍，这对于正控制体重和减肥的小伙伴是不太友好的。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3: 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儿童疫苗的接种呢，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健康，按时规范的接种疫苗是预防儿童传染病最省钱最有效的办法。但现在网上各种说法五花八门，而很多家长越看越纠结，不敢按时带孩子打针，甚至是故意推迟耽误接种。今天啊，就给大家梳理家长最容易踩的几个接种误区啊，帮大家来科学避坑，守护孩子的健康。
0: 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太小，晚点再补打疫苗也没事儿，其实延迟接种就等于给孩子健康的防护墙留了一个大的缺口，在没有接种的空窗期里啊，孩子随时有可能会被传染病感染的风险。
3: 对，儿童疫苗接种的程序是不是随便安排的，它是根据孩子免疫系统发育的规律、疾病高发的特点，经过科学论证而制定的，正好啊会卡在最需要防护的年龄段，建立免疫力。家长一定要按预防接种证上的时间准时带孩子接种，不要随意拖延，配合幼儿园、学校查验疫苗记录，给孩子筑牢健康防线。
0: 第二个误区就是认为疫苗打得越多对孩子的身体伤害越大，其实咱们国家对疫苗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
3: 是的，
0: 不管是免费还是自费的疫苗，上市前都经过层层的临床实验和审批，安全是有保障的。
3: 日常生活里呢，这个孩子啊接触的病菌还有外来的这个病原，远比打疫苗要多得多。世界卫生组织也支持符合条件的疫苗同时接种，既能少跑几趟，减少打针的次数，还可以缩短容易感染空窗期。而且疫苗呢是安全激发免疫力，远比自然感染病疾病的风险小很多。就算孩子体质呢比较弱，有慢性病，只要不是严重的免疫缺陷，疫苗过敏大多都能够正常接种，反而更需要呢疫苗的保护。
0: 对，第三个误区就是打完疫苗不留在这个现场观察，回家也不护理。再次提醒各位家长，接种之后一定要在门诊留观30分钟，就是为了能够及时应对突发过敏和不适。
3: 回家之后24小时呢

0: 接种部位不要沾水，别让孩子抓挠伤口，多喝温水，保证休息。低温轻微的这个低烧，局部的红肿，大多啊一两天就能够自行好转了，家长朋友们也不用过于的紧张和焦虑。
1: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4: 我是林可。
3: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5: 我是小雷。
3: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4: 我是菲菲。
3: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4: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4: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6: 啊，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
0: 是，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好说说。今天感觉这温度可以啊，然后就有朋友关心他迟到了没，快到红谷隧道了。其实，今天总体来说早高峰小雷一直报的这个路况情况其实都还可以的，
6: 都还可以啊，目前是可以放心的通行，但是有一些路段已经是下雨了啊。
0: 对对对，那么到这个大家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平台人生提醒大家说，目前在南昌红多高架的南往北解放路的上空最右侧车道是看到了有一个两车追尾的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两清千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当然今天爱听商城也有这个好东西为大家带来，是什么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贵妇级别，刚刚很多小伙伴在说南昌喜欢逛的那个商场，就很多人说喜欢逛盒马，说毕竟那个山姆还要收门票。
6: 对，
0: 但怎么说呢，我觉得山姆有的时候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品类，就是山姆和盒马各有优势，品类的选控都比较的好。那爱听商城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价格会帮大家打得比较低啊。
6: 对，
0: 像这个很多女生都知道王菲都在用的赫莲娜，很多朋友之前非常想用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尤其是接下来这个进入到暑期出游的一个旺季嘛，那很多朋友都是刚需什么的旅行的这种小样套装，非常的方便。之前跟董涵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长期的放在里面，就是需要用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出门啥都没带的情况。
6: 对，没错啊。
0: 那么出去玩更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皮肤红敏啊，然后这个突然之间长痘啊，
6: 因为你
0: 长包啊，
6: 对，你去到某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会有一些这个反应，
0: 而且出去玩容易熬夜，
6: 对
0: 啊，你皮肤就会容易出现一些波动。那我觉得这个旅行套组更得买点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30ml的心肌水、30ml的小露珠，还有30ml的黑珍珠精华水，都是一个出行的刚需。像官网的100毫升的心肌水990，100毫升的小露珠990，200毫升的黑珍珠水更是要1700。如果你想一次性集齐3款赫莲娜的精华水的话呢，现在爱听商城30毫升的心肌水、30毫升的小露珠、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要199块钱，
6: 非常划算。
0: 对啊，而且还送一个赫莲娜的旅行收纳袋，正品保证跨境直采，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刚才不是说到很多朋友非常喜欢逛盒马的原因，就是打工人很友好，有很多这种快手菜。那今天爱听商城也为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啊，港子大叔烤鹅。因为我觉得夏天哪怕说你不想做饭，但是还是会想吃肉的吧。
6: 对，这种即时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关键是它有什么呢？3到3.3斤的烤鹅，159块钱，那么在家选这个就可以了。如果说家里想正好有朋友来聚餐呐、吃饭，就可以来一份这个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加两根鹅肝肠的套组，只要189块钱。大家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港子大

0: 书烤鹅，虽然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有吃过，但是它是这个厂家现做现发，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了炉的这个原汁原味，而且是短保，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当然刚才很多朋友也是说到了，接下来马上就是进入到这种晴热高温天气了。
1: 对，
0: 我觉得你哪怕男生啊或者是女生也好，你可以不擦防晒，但是墨镜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一定是刚需，
1: 必备的，必备的。
0: 对，今天为大家来这个佩佩来兰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虽然你没有兰博基尼的跑车，但是有这个兰博基尼的墨镜啊，防紫外线的这个系数，通常一般的产品是 UPF40 左右，但是它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可以达到50以上。不管你是家来这个开车，出去玩，还是去海边、去草原、去沙漠，都可以用得上，因为这种防紫外线，而且自带偏光的镜片，还能够缓解视疲劳。官方是399.9元，今天只要229，有深布轮黄、钢琴黑，还有湍流灰五款配色，每款都非常的好看。现在的话呢，还有这个同款的户外运动墨镜，只要169.9元啊！做专业墨镜的品牌，大家不要错过了，就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好，八点一刻钟啊，继续有请小雷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5: 早上好，林可，各位手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的车流出行状况啊。目前啊，这个给大家看到啊，今天的周一的早间高峰，其实按说啊，这个咱们进入到暑期啊，周一不周一啊，路况呢也是这个比较专一啊，路况其实现在通行是不太啊这个会有威胁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啊，极个别的路段啊，这个极个别的道路通知啊，在现在。今天的早间高峰似乎有不太配合的状况啊。那今天早间的话，北一环英雄大桥是下了狠心啊。那么今天因为荣兴大桥持续还处在这个短时的检测啊，这个修的咱们这个荣兴大桥放年假去了，所以现在的英雄大桥其实面临的车流压力是不小的。大家呢千万不要啊这个等闲视之。目前来看的话啊，整个英雄大桥的北一环进城、扬子洲头，包括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排队等待的过程是比较显著的。另外呢，桃花南路快速路桃心大道高架桥现在的南下通行，在靠近的桃花路立交啊，包括靠近到九州高架桥啊，都有等待的过程。沿江快速路也是如此啊，江边的出行路段啊，一路江边到红谷隧道啊，这个朝阳片区进发啊，那现在其实也是有车多情况。但是为什么小雷一直坚持今天路况其实比较专一，路况没有太为难大家呢？因为包括现在红谷滩的大多数主干道路在内，包括整个西环皇家湖立交一直到长乐在内啊，包括现在红都高架的北京上下桥啊，这些啊，这传统的车多枢纽，其实路况又多还不错。通行呢也都还比较舒服，因此来看的话啊，这可能今天的几段的快速路呢是成为大家的一个重点挑战区域，需要大家保持充分耐心，其他路段的话还是保持良好的行车秩序。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九瑞大道东向西拥堵325米，旭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660米，赣州市的月亮湾大道东向西拥堵460米，新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74米，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12米，上饶市的上饶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

0: 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
3: 是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啊，此刻也可以继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呢，也和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我们有朋友已经是在外面玩了，带头大哥居然在考察。鸡鸭的孵化器啊，只能说我们的听友就是
2: 业务很广啊。
3: 对对对 ，QQ 发来一段这个图片啊，就是说到现在英雄大桥、金山大道这边下雨了，
2: 对
3: 啊，就大家特别哦。对，这是经开区这边啊，下大雨了，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天气的平化，这个变化，因为等到明天开始，那可能真的就会比较的高温、
2: 对
3: 高湿了。
2: 没错
3: 啊，今天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互动啊，就说一说你觉得南昌，你对商场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喜欢逛什么类型的商场？你逛过体验最好的商场是哪里啊？
2: 嗯，
3: 其实我发现就是南昌到了周末，尤其是暑期之后，昨天我家里人就是汇聚我们去红城路那家商场吃晚餐嘛。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它不光是停车的收费很重要，还有它停车场的这个设置很重要。
2: 对，
3: 他昨天就是在那个进停车场的位置排队等了好久，
2: 没错，
3: 那家那个商场，包括我记得以前那时候 T16 还挺火的时候，我记得可能还没到过节的时候去那边停车也经常容易堵在那，在停车场我记得最早
2: 就进不去嘛、
3: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逛万达了，就是万达就是那个会展路那边那个万达，它最火的时候完全不好停车，我记得最夸张的一次可能差不多7-8年前吧，去那边停车出来要一个来小时。
2: 对，那个地方我基本上
3: 也那会儿油车还不普及，
2: 没错，
3: 还电车、
2: 那个时候我基本上不开车去那边。
3: 我是怎么样的，我是因为前两天正好送我朋友去那个万达嘉华酒店嘛，我就说我好、我之前来这个酒店都是停车的。
2: 对，
3: 因为好像那个酒店它是和写字楼连通，停在那边的话你只要走路过去又好停，而且好像收费比它那个时候商场里面还便宜。
2: 对，
3: 但是真的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去逛过那个金街那边了。
2: 对，我基本上是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都没有去过万达了。
3: 金街那边有地铁吧？
2: 有啊，
3: 地铁口
2: 万达是，对，其实红谷滩万达的位置特别好，它是直通地铁的。
3: 嗯，也有啊，还有一个地方我挺喜欢的，万象天地，它人家就叫地铁什么地
2: 啊、
3: 地铁
2: 对对对，它是地铁直入嘛。
3: 还有那个万象汇也是地铁直达。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山姆去坐地铁是不太方便的，
2: 对对对，
3: 因为尤其你提着大包小包，我之前就是响应号召嘛，停在了那个世贸水城那个地方，就你走过去就挺远的。就是你东西买
2: 的
3: 多的话，
2: 而且如果你买东西的话就非常不方便了。
3: 是的，而且它那个购物车你也不能推到外面去，也确实不安全，所以就只能说你去闲逛你可以停在那儿，但你要买东西正儿八经买东西你就得在那儿排队。
2: 那没办法。
3: 所以但山姆就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有啥吸引力能够让大家排队等这么长的时间等那个停车然后再继续一个来小时。
2: 说实话我也特别不能理解，就是我一般现在去逛山姆几乎是因为就是他有的极速达买不了
3: 啊、
2: 然后才会去、
3: 就是、
2: 对对对才会去，而且我一般都是错峰，我晚上8点多才出门。
3: 哦哦，对，这样，但你是离得近嘛？但像我们这个离山姆远的，我如果我真的特别，比如夏天，我很喜欢买他们家的矿泉水。
2: 哦，
3: 我选择外送，它不香吗？就是你搭一个什么香的东西，
2: 对对对，
3: 又免运费。
2: 我基本上买狗粮什么的都是选择外送。对对对。
3: 然后送店小王子也说，他说有了孩子之后呢，商场一定要有超市、游乐园、吃东西的地方。他觉得高新万象汇不错。
2: 嗯，
3: 那看来可能是住在附近。其实这让我想到了，就是新山湖这边没落的一个梦时代，他连最起码的停车场的卫生都没有做好。
2: 嗯，对。
3: 我每次去的时候就是到处漏水，到处发臭，就唉， 叹口气吧。就本来是你刚刚说地铁口，他那儿也是地铁口，就挺好位置的一个商圈。
2: 就是可能还是运营上差了一点。
3: 你看 Alex 就说到了厕所干净好停车，就是刚才我说到有些商场啊，它因为倒改或者什么原因，其实像刚才松田小王子说的，万象汇那边其实你停车就不容易堵，但是万象城其实停车场出来，我有遇到过那种堵一个来小时的时候。
2: 对，因为它那个就是尤其是你就是那个。也跟江垂直的那条东西那条路出来之后就非常容易
3: 润街吧还
2: 是
3: 哪儿
2: 不知道那条路叫什么，反
3: 正我
2: 反正就是
3: 从润街进去就堵车。
2: 对，它有一个是东西向的，你从东西向出来的那个路就非常堵。
3: 嗯，
2: 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南北向的那个出口出来的话，相对来说会好。
3: 但我每次到里面都是懵的，我也不知道我从哪个出口出来的，就堵那就
2: 去的少，你这典型去的少。
3: 哎呀，是家附近商场就有非常的有限，但我家附近的那个某五月那个商场，哇，那那个停车就更痛苦了
2: 啊，
3: 因为他之前还搞
2: 那
3: 个立体停车库嘛。
2: 那个、哦，对，
3: 想起来了吧？就是最开始那个商场刚
2: 那个，我感觉车稍大一点都停不进去。
3: 完全停不进去。
2: 这样啊？
3: 包括那个地铁更新天地，它不是和那个地铁大厦是连通的吗？
2: 对对对。
3: 所以它里面是有开放的那个位置，是可以给市民购物去停的，因为那边出去就是进更新天地了，
2: 嗯，
3: 挺方便的。但是它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立体停车位，
2: 我觉得
3: 车稍微大一点，完全停不进去。
2: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鸡肋。
3: 所以我就觉得，像刚才很多听友说到的，商场真的是要厕所干净、好停车，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不然太影响体验了。
2: 没错。
3: 或者说，要不就是交通便利，你有地铁直达，可以帮大家遮风挡雨的，这点也挺重要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有次南昌下雨，南昌哪个商场好像还拿了伞过去在那个门口送那个市民，我忘了是哪个商场，一下没想起来。但前段时间很多就是刷到短视频上，很多市民都在夸嘛，说哎、这个商场
2: 那就有点胖东来的服务了。
3: 哎，对对对、但是真的能做到这样的还挺少的，
2: 挺少，真的很少。
3: 对，你看哈，你看出去逛个商场，你都要讲究这个卫生好停车，更何况你出去玩，你也希望说你是出去玩很舒心很舒服的、那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就是这样的，帮大家安排的是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样出去的话呢，你就不用跟游客去拼桌，而且你像这个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都自己说了算。
2: 对，
3: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点啊，暑期真正要去避暑有一个地方很值得去，就是云南。其实云南真的是能做到四季，云南和贵州，但不是贵阳哈。
2: 嗯，
3: 总体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凉快的。那这次带大家去感受什么呢？西双版纳的一个私家纯玩五日游，住宿尊享高端星级礼遇，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双1.35米大床标配，酒店配套的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非常的丰富，关键是什么呢？很好玩。我们有一个王牌体验，叫做植物园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啊，带着你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你进入他们的世界，一起看萤火虫，还有非常多的独家特色体验，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辣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看遍，还可以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居心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关键是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美食也都安排到位了，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赠送大型的演艺秀《新傣秀》，专属福利价成人4680，儿童是3680，儿童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2: 当然，说到这个避暑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特别合适，就是在东北那边啊。
3: 对，
2: 这个我们这次
3: 呼伦贝尔我们都去过，真凉快。
2: 没错啊，我们这次是去到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了一晚哈尔滨的4钻酒店，而且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青青草原。那么我们这一次的美食啊也是非常多的，当地特色美食也非常好吃，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啊、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大家一次吃个够，感受草原的风味。其实不仅是内蒙的这个特色风味，还有这个东北风味啊。
3: 对，东北那个饺子，那面粉
2: 过太香了，真
3: 好吃、啊。
2: 没错，我们这一次呢是7月的班次优惠的这个余额已经是不多了。那么现在是13号，也就是今天16号、20号的班次只需要48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来报名锁定黄金的席位。这一次呢，我们是常规团。 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都是可以选择的。
3: 是的，
2: 而且可以单订机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来进行咨询。
3: 好，继续由邢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8:30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观察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状况。这个八点之前呢啊，这个周一的早间高峰出行威胁不大，但是呢8:30钟啊，这个周一早间高峰啊，这个之前啊，这个都全赶回来了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出行流量又是相当突出，所以说啊，这个周一早间高峰这车流没有消失啊，只不过是让咱们本来原本是早早送娃家上班的朋友呢，多睡了个懒觉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到了核心的出行节点，路面的车流还是比较夸张的。因此呢，这个现在小雷算是看出来了，暑假期间的早间高峰啊，这个分野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啊，这个八点之前的路况是极致畅通，大家赶时间的话，早早出发，绝对能享受到极致的通行效率。但是啊，这个咱们如果想多睡懒觉啊，那这个其实的体验啊，这个早间的话还是比较辛苦啊。那现在的桃花南路快速路由北向南去象湖、湿地公园、九州高架、玉站台古建，包括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边以及沿江北道的上英雄大桥，出行车流都出现了显著的偏多，甚至还排了比较远的距离。沿江北大道去上英雄大桥小车队尾，至少已经排过了青山湖大道的口子。那么这都需要大家备好小心耐心。沿江快速路这个峰山快速路的这个长乐胡同、红谷十二亭这边出行路面，还有包括过江桥面，还进行通行都需要小心。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其实现在路况都还相较比较不错。英雄大桥的路况，就是主要主桥面的车流路况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大家还是依然要防范事故的发生。现在早间的话还是有零星的小雨，而且这个雨啊，这个咱们时下时不下的，这个很多司机朋友比较难防范希望大家稍加注意。好在雨势不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5: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6: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8: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地势路况啊。了解到此刻呢，在九江市的九瑞大道东向西拥堵432米，浔阳西路东向西拥堵397米，甘州市的梅林大街东向西拥堵363米，月亮湾大道东向西拥堵429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10: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

0: 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4: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然后有朋友说今年旅游没有去年人多啊，确实是这样的感觉。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今年其实看演唱会的人，就是这种一票难求的程度，其实也没有去年
1: 热情没有那么高了。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前也和一些朋友聊天，然后他们也是说到了，就是其实像有一些聪明的艺人，他们就提早的把演唱会办完了。
1: 对。
2: 然后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基本上会感觉到压力没有这么大，
1: 该薅的羊毛已经薅完了，
2: 是这个意思。我不敢说这么直接，为你说出来了，就这个意思。反正大家可能都还是会比较的谨慎去进行消费吧。
1: 对对对，
2: 对，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这个听友跟我们反映的一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刻家说，在南昌的青山。

0: 湖大道和上海北路交界处呢，感觉信号灯有问题，南北向同时放了，左转非常的危险。好，我们跟交警来反映一下。他说以前南北方向是分开放行的。好嘞好嘞，我们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交警反映看看，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哈。
1: 对，没错。然后这个、这个三群他们在讨论什么？
0: 讨论就是
1: 一直在喝好喝的汤和好吃的店。
0: 对对对，因为他们一下子，因为那天周六的时候，我有朋友从外地来嘛，然后我就是问了一下我们群友，就是求助了一下，就是想让外地的游客就是去吃到南昌地道的美食，因为我之前带他吃了几家，然后对他们就感觉好像一般般。就南昌也就那样吧，然后就发现其实真的南昌人就是或者说本地人爱吃那些馆子，外地人会觉得有点失望，因为网上的传言都是吹把南昌菜吹的很辣，味道很重，但实际上你去吃了以后，就是真正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其实传统的南昌菜
1: 也不尽然全部都是辣的。
0: 对，你知道我昨天我们后来去了新建的一家那个什么做鸭脚的那个餐厅，然后你就发现其实真正的南昌人爱吃的菜都是什么蛋白烧肉丸烧甲鱼，这些咱们不说哈，就是甲鱼这个东西还比较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大众。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大块黄瓜，我不知道董涵有没有吃过这个菜。
1: 大块黄瓜是什么？
0: 就是黄瓜切得很厚，就香煎黄瓜。说老南昌人其实也很爱吃这个菜，你想想这些菜口味一点都不
1: 重。就是煎黄瓜是吗？
0: 香煎黄瓜，
1: 我吃过这道菜。
0: 对对对，放一点肉末去炒，然后包括什么蛋白烧肉丸呐、然后什么烧茄子呀、辣椒炒肉，其实都是一些
1: 家常菜，
0: 它不会。
1: 对对对，
0: 包括桂鱼，他们去排了好几家那种网红店，都说啊，就这样让我排队等半个多小时。还有包括水煮，就是有些那种排队王的水煮，其实味道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重，
1: 真的。
0: 但最后我不给他点了一家那个金筷子的油炸，而且每个人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就所以说我觉得很难就是跟外地的网友去推荐，因为有的人来了以后就觉得南昌踩坑，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咸辣口。我觉得我对南昌菜
1: 的
0: 理解就是很咸辣，但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在南昌在江西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我就会觉得其实我爱吃的是甜辣口。
1: 哎，我也是。
0: 董涵，就我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也是爱吃那种甜辣口，
1: 甜辣口。
0: 然后水煮我也喜欢那种汤，汤很浓的味道很重。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喜欢的是鲜辣口，比如说那个铁路八村排队的那一家，其实他们家汤偏鲜，味道不重。
1: 对，而且
0: 所以你想着说南昌水煮味道很重，你去他们家你就会有点失望。
1: 没错。
0: 但食材比较新鲜，好在这个地方。
1: 还有就是你可能就是当地人的口味跟其他这个地方的口味真的会有一些差别。
0: 会有会有。
1: 你觉得当地人觉得好吃的，你可能真的
0: 不一定
1: 觉得会好吃。
0: 对，我们去了其实好几家都是那种全是本地人聚餐去的店。
1: 对，我那年
0: 地道吗？就其实挺地道的。
1: 对，我那个时候去贵州，包括前段时间去广西，我都觉得啊，当地人口碑很好，那些店我吃起来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
0: 哎，所以美食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轻易给大家进行推荐，
1: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0: 千人千味，
1: 对，个性化口味太多了。
0: 对，而且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就是你发现咱们越变成中灯以后啊，你的口味是越固定的，就别人给你推荐一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会觉得尝试一下啊，这啥呀，就会有这种感觉哈。
1: 就是我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我经常会吃到的那些，
0: 就你口味还是会有这种同质化的感觉哈。
1: 对对对。
0: 好，那当然我们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看看今天南昌早高峰啊，周一的早高峰现在是什么样一个局面。早上好，小雷。好，我们稍后请这个导播来再帮我们协调一下。当然我觉得还是人值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比如说西藏。其实说实话，你说西藏的口味不是你想象那样的，不是那种全是那个什么烤全羊啊烤羊肉那样子的，其实我觉得西藏口味总体来说是偏四川。
1: 对
0: 对。好，
1: 它基本上那边都是那种川菜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圆满西藏的马年朝圣之旅啊，我们是在8月8号出发，西藏双卧的11日游，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慢提升，大幅的降低高反应，我们是有一个这个西藏之旅。这样的话呢，你穿越唐古拉山脉之后就不会感觉到这么明显的一个这种不舒适的症状。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一网打尽，还特别安排了夜游布达拉宫、鲁朗石锅鸡毛牛肉汤锅、藏式烤羊，全程安排免费赠送藏装旅拍。关键价格啊，跟大家标的非常的清晰了，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是6299啊。关注微信号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马上有请小雷同学去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注意路况啊，这个周一早间高峰啊，这最这个热闹啊，这最火拼的时段应该就是刚才的8点半钟了啊。其实现在来到 三个中华出行车流就有了很快的消退啊。那其实现在来说，今天早间路况并没有什么硬伤啊，很多路段甚至表现非常的不错啊。当然了，这个周一的早间啊，其实大家呢这也知道啊，现在的路况啊，这个难度降低啊，所以出发的时间也向后偏移，因此呢，在八点半钟出现了一波集中出行但好在过了这一时刻啊，这个总体的包括一环线、北一环也好、南一环也好，包括沿江北大道、沿江快速路出行路网的都有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交通改善。桃新大道快速路去向湖小南方向的出行现在也已经基本恢复，因此来说啊，现在整体环线一圈出行虽说部分的节点包括火山东广场、汉庭酒店的附近桥面长安大桥下桥到红角洲这些点位的还是有车多包括沿江北道到上英雄大桥，至少现在还排到丹霞路互动，但总体情况已经大幅度的改善，而且除此之外的其他城区路段拥堵的概率确实是非常低了没有上学高峰这个大家都有的毕业有的放假，现在的城区路况出行其实是减轻了大大的负担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之星首选华红。
0: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啊，九江市的新湖中路东向西拥堵325米，长江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0米，甘蔗市的东阳山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滨江西路的西向东拥堵317米，三清山中大道西向东拥堵372米。截至目前省内高速啊，再提醒大家 G35 接贯高速1555公庄瑞寻段寻乌境内往广东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S41 宁定高速的5公庄营坑收费站至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小车追尾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G45 大广高速2684公庄加956米五级北段九岭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事故，通行受阻，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木耳作为一种健康食材，现在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有人说木耳可以用水泡久一点，这样更干净，泡得越久木耳的口感越软，会越好吗？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木耳并不是泡得越久越好，泡发时间过久还可能会增加致病细菌的污染繁殖。如果木耳泡发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延长可能被环境当中的细菌污染，如果被致病菌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则可能产生米酵菌酸。米酵菌酸是一种耐高温的剧毒物质，普通的烹饪无法破坏，误食可能导致肝肾衰竭甚至死亡。很多泡发木耳导致中毒的案例当中，木耳都在室温环境中泡发了超过8小时甚至过夜，即使木耳表面的杂质就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冲洗和换水去除，延长浸泡时间并不能提升清洁度，反而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环境。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冷水或温水快速泡发，期间勤换水，泡好以后立刻烹饪食用。如果发现木耳有异味、发黏或者颜色异常，就要立刻丢弃。食品安全无小事，怀疑泡发过久的木耳宁可扔掉，也不要冒生命危险呀。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对，其实今天互动话题还是就说到商场这个事情，还是很多朋友来跟我们交流的哈。然后刚才这个 C Scott 就说，他说我喜欢去朝阳天虹，不管哪个角落都干净卫生。其实天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就是包括那个时候我不老说青山湖没有什么商场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京东片区的时候，我就挺喜欢逛那个天虹
2: 的。哎，我也是，我
1: 属于那种麻雀虽小，
2: 对，它可能虽然说这里面没有很多那种品牌的店，但是整个的运营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很舒服，对，逛起来，
2: 包括它的超市逛起来也很舒服。
1: 对，他说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地方，关键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有，走几步路就能吃到。喜欢吃面的可以尝试一家叫什么张拉拉，他说每次都要吃，而且可以免费的续面喝汤。
2: 对，现在很多这个拉面馆都是可以续面的。
1: 包括一些这种饭店也就是可以免费的，就是吃套餐的话，饭啊什么之类的还是可以免费续的。
2: 对对对，
1: 你发现没，就现在就是很多排队的已经不是那些大店了。昨天我带小朋友就是随便在那个红城路那家商场，对，真的就是发现负一楼你都得排队等位。是，但是咱们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嘛，那你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就非常的省心了。
2: 对，随便一省可能你的这一趟的出游的钱就有了啊。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
1: 对，
2: 我们是这一次呢是升级了一晚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7月的优惠班次真的是不多了，现在报名可以来锁定黄金席位。那今天会出发一波，那么16号、20号的班次只要4880元每人，而且我们是包含往返的机票全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不用去做攻略，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的报名。内蒙古玩起来不会很累的。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内蒙古游的详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1: 是，那再来看到我们今天在潮牌江西，刚也是很多小伙伴啊一一在回复的，就是看来大家都很喜欢 MLB 这个牌子，就它很时尚，而且它会让你觉得很高级很潮啊。
2: 没错，
1: 对，那买它的这个包包呢，小背包市场价499，今天限时到手价99， MLB 的这个渔夫帽呢限时到手价是79，市场价539，大标棒球帽
3: 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家棒球帽，对我这种大头大脸是很友好的。现在到手价也是79块钱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MLB 或者是包或者帽子，你可以先看看款式啊，再来进行下单，因为这也是很多的明星同款啊，设计感十足，复古百搭，这个觉得价格合适了，你再下单。那当然，大家这个时候夏天出去自驾游的朋友也很多，空调开得多，你的这个燃油系统啊，包括说你整个车辆的运行状态，还应该及时的去进行一些养护了。
2: 嗯，没错，建议大家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啊，
3: 没错，
2: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您把它这个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的行驶就可以了，就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的燃油系统啊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省去大家去这个拆发动机啊，或者是打吊瓶都挺麻烦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非常的优惠，4套8瓶399，5套10瓶499，那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啊。之前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你就是买6套也要合到52块多一瓶，现在非常的划算，质保期是5年，大家可以放心的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购买了。
3: 是，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2: 我是董涵，
3: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来听一下这个今天在南昌礼拜一开演唱会的蔡依林，他老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啊，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目前给大家这个筛选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行车路段行车状态啊已经恢复得非常良好了啊。这今天的早间高峰八点之前还有八点半之后，路况都是无可挑剔，行车状态非常不错啊。当然呢，这个八点半的时间节点啊，路况稍微的激动了一下啊，但是呢仅此而已。作为周一的早间高峰啊，而且呢还有零星降雨，其实今天的路况其实表现已经算是非常的出色了。现在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只在医院路互通呢，还有一些车流还在继续排队。

0: 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高速方面，G35接管高速的1555公装的瑞寻段寻乌境内往广东方向发生一起两辆货车追尾事故，在单道通行。S410宁定高速的5公装营坑收费站至宁都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两辆小车追尾的事故，也在单道缓行。还有 G45大广高速的2684公装加956米的无极北段九岭山隧道内往湖北方向有一辆货车是发生故障了，这一路段目前通行受阻，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先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消息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会缓慢的减弱。那明天白天呢，将会经山东半岛移入到黄海的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而受其影响呢，今天白天到晚上江西省的赣东北和赣中东部和赣南东部南部会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赣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仍然有6到7级，抚州市的北部和上饶鹰潭两市南部以及赣州市东部的前期累计雨量比较大，预计今天白天累计雨量仍有30到70毫米，局部地区100毫米以上，需要特别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的发生，及时避险。今天的最高温度，上饶景德镇抚州三市28到30度，南昌市和九江市的东部、赣州市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孕中期排畸检查最关键，发现异常1到2周内复诊确诊，不要拖延啊！医生会联合超声遗传科专家会诊，给出精准的建议。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夏天保持心情愉悦，家人多支持，科学面对胎儿问题，不盲目焦虑，不耽误诊疗。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后的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的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的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且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当地防汛工作，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止昨天的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大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特别提醒出行旅客时时留意气象预警与航班的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规划。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从昨天的20点开始，一直到今天的20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属于橙色预警。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的灾难。

0: 灾难的可能性很大，是属于红色预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

好，来到9:2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牌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 MLB 的满印小背包以及大背包。这个 MLB 这个牌子啊，应该说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尤其是它的老花渔夫帽呢，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有经典的老花设计，融合复古元素和 NY 小标，彰显这个街头的那种时尚范儿以及时尚感，真的是拉满。而且很多明星像机场街拍私照当中你都可以看到他的产品，尤其是这顶 MLB 的老花渔夫帽了，所以你出游遮阳也好。

是凹造型也好，都是必备的。也它适合各种的脸型，而且男女同款，轻松搭配各种的服饰，四季皆宜啊。而且渔夫帽的设计非常的舒适又方便携带，很适合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要去海边度假的朋友背上。戴上之后呢，真的那种修饰脸型的效果非常的好，显得脸特别的小，修饰脸效果真的就满分了，所以它才会成为这个潮流界的宠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多种颜色的选择，有这个黑色的MLB 的老花渔夫帽，造型百搭哈，一年四季都能够戴的，这是也在夏季可以算是硬核防晒的一个必备单品了。还有浅蓝色，就是老花元素经典不过时的，满标的这种设计，大牌感十足，复古经典，洋气百搭。还有一款是深米色的，这个品质和品牌的标志都是备受喜爱的，很适合情侣去进行搭配，潮酷有型。而且它采用的是100%的聚酯纤维质地，挺阔有型，耐造柔软，透气性又特别的好，你可以去折叠携带哈，没有问题。那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所以它这个帽子很结实，但又不遮挡视线，可以说照顾到了你每一个的那种舒适的细节了。尤其是现在相比市面上其他的品牌，那到潮牌江西商城来购买的话呢，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哈，品质和时尚毫不逊色。那么今天商城里面呢，有这个 MLB 的老花渔夫帽，市场价格要539，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商城限时折扣，到时候只要79元，三种颜色可选啊。还有这个小背包的市场价499，限时折扣价到时候99，大背包限时129，两种颜色黑白色选。另外呢，像 MLB 的经典大标的棒球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这个帽子到商场去购买的话都是305，现在我们在商城里面限时折扣价只要79，而且这个大标的棒球帽是有7种颜色可选的。今天总有一款产品是适合你的哈，所以像 MLB 的任何的产品呢，到商城里面去购买呢，真的价格都是大几百的，但今天都是100元不到都可以拿到手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帽子或者是 MLB 都可以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还可以这个想要买包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字包也行。另外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去搜索这个潮派江西商城，然后呢进入到商城里面也可以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阳明东路一府院北门路段由西往东，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的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

0: 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来到9:43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要提醒到家长和同学们，暑期想要去一个有意义的地方呢，赶紧来参加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啊。这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带着孩子们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的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加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眼前的风景。而且呢，它是属于封闭的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的配比很充足啊，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要赠送您夏令营专属的服装和包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的纪念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每个暑期呢，让孩子啊去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北京"，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名额有限啊，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想去纯玩的朋友呢，我们的云南放松的这个超舒服的纯玩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粉丝的专属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而且呢，咱们这趟团是全程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啊。所以你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说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那全程住的也都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美景，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啊。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了。有超多的项目还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的包含在费用里面的，还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都通通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啊、所以像这样的团啊，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还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他每天都能发团的。您进群还有红包抽奖和专属小礼品可领啊！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直接去找到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去这个留言啊，就是发送关键词"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均衡的营养摄入对整体健康更重要。即便是其他有光敏风险的食物，像菠菜、香菜、柠檬等，也不用太担心，正常摄入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因为担心某些食物对皮肤影响而过度限制饮食，其实会丧失很多吃的乐趣。要是在户外活动比较多，则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摄入已知的光敏性食物，尤其是在暴晒前。另外，如果是光敏感疾病患者，应该多多警惕光敏性食物和药物。如果正在服用光敏药物者，服药期间需要更加的注意加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听过杏林春暖，却不知道这一经典中医 IP 的发源地就在江西庐山脚下。三国名医董奉隐居此地行医，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患者痊愈之后只需栽种一棵杏树，久而久之，漫山杏树成林，杏林文化就此诞生。比起悬壶济世的严肃典故，这段故事自带温柔烟火气，不收钱财，只收树苗，堪称古代最有浪漫情怀的行医规矩。如今杏林早已成为中医行业代名词，行业颁奖、医馆雅称都离不开它。扎根赣北山水的古老典故，没有宏大排场，靠人心流传千年。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阳明东路一府院的北门路段由西往东，以及八一大道福州路口由北往南，如此路口由南往北，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目前实时气温28.2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85%，空气质量指数13优。现在坐久了就赶紧站起来拉伸一下，伸伸懒腰，活动一下关节，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新陈代谢。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呢，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大约1%，合理控制煤电机组供电煤耗，达到现行能效的标杆水平的煤电产能比例力争提高15%，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的节能

0: 列第八。另外，北京时间的7月12号，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是以2-0夺得了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也是中国网协选手第三次在温布尔登球场捧起女双大满贯奖杯。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呢是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的这个降雨量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会超过80毫米，局地也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10:22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继续提醒到大家，今天潮牌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是MLB 的包包帽子哈，有需要的朋友呢赶紧看过来了。应该说啊，它的这个帽子，尤其是老花渔夫帽啊，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产品了，因为它融合了复古元素和 NY 小标，所以在街头一戴的话，就有那种高级范儿、时尚感，就真的是满分哈。其实你去看很多明星的机场的街拍也好，私照当中的这个照片也好，它都是属于这个常客了，就属于明星同款啊，出游遮阳凹造型必备的，而且呢适合各种的脸型，男女同款，轻松搭配各种的服饰，四季皆宜。渔夫帽的设计是非常的舒适方便携带的，也很适合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你要到海边去度假因为一戴上它呢，就有修饰脸型的效果，脸就显得小了修饰脸型的效果真的算得上是满分，那难怪它会成为流行界的宠儿了。而且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有三种颜色可选啊，像黑色就是造型百搭，一年四季都能戴的，它是属于夏季硬核的防晒。

必备单品了。还有一款是浅蓝色，老花元素经典不过时，满标设计大牌感十足，而且复古经典洋气百搭。另外一款深米色，品质和品牌的标志备受喜爱，适合情侣搭配潮酷有型的这个造型的这个需要搭配上的，可以去购买这个浅米深米色。因为它采用的都是100%的聚酯纤维质地啊，所以这个帽子就特别的挺阔有型，耐造柔软，透气性也特别的好，也方便啊折叠携带。而且它呢是属于有精美的刺绣的，针针都是刺绣，密实立体饱满，给整体的 look 啊去添加了更多的那种时髦的气氛啊。那我们相比于这个市面上其他品牌呢，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时尚和品质却毫不逊色啊，也是想要购买的朋友今天的这个性价比高的时候赶紧入手。 MLB 的老花渔夫帽市场价要539，那么今天潮牌江西商城限时折扣到手只要79块钱，三种颜色，浅蓝色、深米色、黑色。另外呢还有这个 MLB 的经典大标的棒球帽，旗舰店也是要305块钱的，今天限时折扣到手同样是79块钱，七种颜色可选啊。小背包如果想要配上的话呢，今天也同样有一个限时折扣价，因为小背包的市场价是499，今天潮牌江西商城折扣到手99块钱，大背包限时到手129块钱，黑白两色可选啊。所以今天想要这个全部配齐这样的一个时尚单品的朋友呢，是个好时机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 MLB 或者是包或者帽子都可以啊。你也可以直接呢去微信搜索潮牌江西，然后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作成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啊。另外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车多拥堵，提醒大家提前选择绕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

0: 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提醒大家，暑期游玩不想自驾长途奔波的朋友呢，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啊！这也是和大家呢共同圆梦西藏11日的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有氧火车呢一路进藏，沿途饱览青藏美景，不用自驾开车劳累。拉萨首晚是供养的酒店的住宿，而且全程都是商务酒店，祝您高反无忧。还带您去游览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以及包括 G318 的沿途峡谷湖泊全覆盖，夜游布达拉宫的氛围感拉满。藏地特色美食也是全程包含的，比如像这个鲁朗的石锅鸡啊，还有高原的牦牛肉汤锅，以及藏式烤羊啊，都会为大家一一的安排上。报名还即送您氧气瓶和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全程管家贴心式的服务。而且这次呢，坐上火车去拉萨，有卧铺票呢，有三档的票价可以清晰可选，上铺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6299元。想要奔赴雪域高原，赶紧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啊，了解详情。除了说圆满的西藏马年朝圣之旅之外呢，还有西双版纳的这个可选。因为暑期出游的朋友呢，肯定是有多种的一些安排啊。那如果说只有这个五日时间的话呢，您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的私密性直接拉满，所以这种团呢，带老人小孩出行呢，真的是自在又安心。而且住宿呢是尊享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的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米，双1.35米大床标配，酒店配套景观泳池、儿童乐园，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的早餐也丰盛完备啊，体验休憩衣食一步到位的，哪怕你只想在酒店里面待着，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啊。这种专属小团呢，行程安排自己说了算，而且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到时候呢，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可以全程带着您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邀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同去看满天繁星，回味简单的快乐。还有超多独家的限定特色体验等着你去解锁，比如前往望天树的景区去解锁雨林的这个三重玩法，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带您把这个核心的景区精华都一次性看遍啊！还要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造纸，全程啊，真正的都是那种纯玩，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店的，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适配。这个呢，暑期将会天天发团啊！咱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而且景区交通的费用也全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想拥有这样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赶紧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版纳或者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

0: 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和沈花易山红搭档出道的江西省树，又是随处可见的香樟树。江西街头巷尾、古村山林，随处都能撞见它的身影，堪称本土树木界常驻原住民。樟树自带天然清香，驱虫防霉，木材实用价值拉满。古人常用它打造家具、雕刻器物。樟树寿命极长，千年古樟在江西各地并不少见，扎根一方水土，生生不息。1986年，它与杜鹃花一同被正式定为江西省树省花。不挑土质，长势茂盛，低调耐看，还自带清香，没有名贵花木的娇气。既是城市天然绿植屏障，也是刻在江西地域印记里的乡土符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京西路一附医院路段的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受到降雨的影响， S33 上万高速万年益阳北横峰入口封闭， G56 杭瑞高速的昌九段498公里处庐山通远收费站到马回岭枢纽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了第3、第4车道，第1、第2车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8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9%，空气质量指数19优。今天湿气就比较重，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吃一些祛湿的食物，比如说像薏米、红豆和冬瓜等等。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昨天13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 10.00 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一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 同时啊，今年上半年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消费热力持续攀升。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今天至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近日，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政府印发吉安市落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自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作为社会保险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为长期丧失自理能力的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居民全面纳入，实现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覆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居民全面纳入，实现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覆盖。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信息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周一，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啊。那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了哪一些主要内容，来和大家提前预告一下。首先在第一趴，我们来关注一下车市新闻。今天会说到的是未来的 ES8 五座版本租电方案的价格也出来了，包括几个配置不同的这个价格，我们会跟大家在今天车市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然后还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一款车型是谁呢？奇瑞风云的 A9， 这个车在最近开启预售了啊，来看看这台奇瑞风云的 A9 到底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个配置。而在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会照常为您开通。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了，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我们专业的黄庆黄师傅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答疑解惑。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重点说一说就是未来的这一款ES8 的五座版本啊。因为其实在新势力当中呢，未来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毕竟它这个换电的方案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能解决一些这个消费痛点的嘛。而且就是如果你用租电的方式去买这台车的话，入门门槛也会更加低一些些。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这个五座版本的 ES8 啊，这个如果是用租电方式去买的话，起售价格是只要20多万元起啊。那这样的一个车型值不值得选择，几个不同的配置哪个性价比会更高，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详细的解析。节目的最后是

0: 分钟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要卖掉手上旧车，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啊等等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1:45到12:00之间再来拨打0791-8833-0011和8833-0022。节目全程如果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随时在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把问题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车市新闻，先来跟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蔚来的 ES8， 应该也是这几天大家在车市里面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台车型了。蔚来 ES8 的五座版最近正式上市了，它其实很简单，就两个配置，高配跟低配。然后售价区间包含电池的话，价格是382,800到422,800。如果是用 bus 租电方案来买的话呢，是274,800到314,800，然后后续再付一些租电池的这个费用。新车它这次后排将会配备到双舒躺座椅，让后排腿部空间变得更加宽敞。同时，它的后备箱标准容积也能达到1334升啊。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能够扩展到3000多升的一个容量。那么，简单回顾一下这车型的外观啊，还是蔚来家族化的这样一套设计。前脸的是 Double Dash 的一个金钻日行灯，加上HDPL 的大灯的组合，它有230升的一个前备箱，车身颜色都比较偏沉稳的颜色了，像极夜黑、星蓝灰、云白、南极星蓝、曙光金，还有 M42 星云红和月银灰，一共是有7种颜色。另外，它有这个悬金特别版，可以选择专属的这个5层悬金的镀铬饰条啊，包括钱包围啊、车标啊、测试条，还有这个暗金的雷雕金线啊，让它看上去更有质感，更奢华一点。那至于车身尺寸哈 ，ES8 呢，五座版本的车长也是达到了5.28米的，然后车宽是2.01米，车高1.8米，轴距3.13米啊，能想那么3米多的轴距坐两排是吧？得多宽敞啊！这个尺寸其实跟之前的6座7座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说五座对于第二排来说，哪个空间会变得更加的宽裕。然后车子还会提供到20英寸的7幅新帆轮圈，21英寸的多幅的悬金新风轮圈，以及22英寸的锻造新翼轮圈，有这个悬浮车标的，以及还有22英寸的锻造悬金新翼轮圈，也是带悬浮车标的，有这几种4种不同的一个轮圈造型。然后车辆的尾部依旧是会配备到超红光的贯穿式，叫做光翼尾灯，它的长度呢是达到了2.26米。啊，有600颗的 LED 灯珠在里头，点亮效果非常不错。在取消了第三排座椅之后，蔚来 ES8 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优势的表现，除了后排座椅变得更加宽敞，后备箱的容积也拓展到很大了，并且它拥有一个下沉的隐藏式的空间，后面是共有255升的一个空间在这里。然后后排座椅是支持4:2:4比例放倒，放倒之后呢，最大的容量是可以扩展到3084升嘛，刚刚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然后这次官方还推出了一些原厂的配件，比如说什么鱼竿支架的洞洞板啊，下沉的冷柜呀、灵动的组合隔板，还有后备箱的抽屉、L 型的衣帽架、单人的床垫、双人床垫，还有自行车滑轨支架、隐私帘呐、等等这些拓展的附件。就是可以覆盖很多的场景，比如说钓鱼咯、露营、骑行、摄影、高尔夫，是吧？就是更加适合户外了这车型。然后在内饰的配色上面呢，它这次也有比较多的选择，像雅丹橙、苏木红、黛山蓝，还有帕米尔棕、珍珠贝，有5个内饰的主题配色。然后前排依旧是环抱式座舱和 Skyline 的数字天气线，15.6英寸的中控屏里面内置了 SkyOS 的天书全域操作系统，并且还新增了足球盛宴和日影时序的一个主题。而车内呢，它是有27个扬声器啊，8.1.4.2的一个布局。功放的额定功率是2600瓦，它的那个整个音响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嘛。然后车机在驾驶辅助层面呢，搭载的是神机 NX9031 的芯片啊，加上它有这个蔚来的一个天鹰座超感系统，它是在智能化的配置方面自己加的一个东西哈，有31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然后配合上了蔚来它那个世界模型叫做 NWM， 它是支持点到点的全域领航辅助的。然后前排呢，它是有配备到双飞航零重力座椅，功能性上包括了20项的座椅调节，400毫米的一个宽腿托，主驾的14点座椅按摩，副驾的16点座椅按摩，然后有3档的加热跟吸风式的通风。座椅靠背最大是可以180度放平的，然后后排的话，它有配备到双舒躺座椅，也是有400毫米的一个宽度的一个腿托，让你的这个腿部的承托更好一些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像什么靠背角度的调节啊，16点的按摩，在二排座椅基本上是没有少。动力方面，蔚来 ES8 五座版本呢，它是搭载了全球领先的这个900伏的高压架构，跟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
前感应异步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后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率是达到340千瓦，综合功率是520千瓦，配了102度的大电池包 ，CLTC 续航能够达到655公里啊，因为车子挺重的，所以你没看100多的电池，也就是跑个600多公里。然后新车还有配备到双腔空悬、单阀外置的 CDC， 可以实现4D 的全域舒适领航，并且它会通过那个 AI 能力哈持续的增长。今天的这台车的话说，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详细解析一下它高低两个配置的差别在哪儿，更推荐大家选择哪一个啊。那么在车市新闻呢，还有一台新车跟大家关注的就是奇瑞风云 A9， 这车在最近开启预售了，一共推了3款车型，预售价格是11.59万到13.59万，车子会提供到增程跟纯电两种动力系统。不过之前开启预售的它还先期是一个纯电版的车型，搭载的是单电机，然后配了 70.1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是655公里。整个风云 A9 它是用到家族化的设计语言，整体看上去呢也是比较凌厉年轻化的造型，然后车头也是新能源车封闭式的这个前脸造型，配了分体式的灯组，灯组的内部是搭载了矩阵光源的，同时它的那个车辆的顶部还有激光雷达，前包围呢是提供了主动的进气格栅。那么在车身尺寸这一块， A9 它是车长4.83米，车宽1.89米，车高1.48米，轴距2.9米，定位是奇瑞旗下的一台中大型的轿车啊。然后内饰这块呢其实也不差啊，像大面积的软性包裹呀，木纹的双饰条啊它都有，然后呢 8.88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 15.6 寸的中控屏，这屏幕也不小，配的芯片是8155的。然后扬声器的话呢，它有提供到8扬声器和23扬声器的1080瓦的波压之声的音响，看你选择高配还是低配啊。动力因为这次开启预售的只是纯电版嘛，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最大扭矩是275牛米。电池方面刚刚也说到了70.1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655公里。那么增程版的车型呢，我们能看到已经是在工信部进行申报了，它会搭载1.5升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增程式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82千瓦， WLTC 工况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6公里和175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要缴纳购置税，这个时候要提供哪一些材料呢？办理汽车购置税的时候，一般个人购车需要准备身份证，单位购车需要准备营业执照，其他的材料还需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国产车辆的车辆合格证或者是进口车辆的相关证明等等的材料。如果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简单来说，记住三大件儿，就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和车辆证明材料。大部分地区还支持电子资料在线办理，具体的要以当地税务部门的要求为准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

0: 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啊。这两天呢，台风过境啊，虽然说，从浙江往安徽那边去了，但是对咱们江西啊，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是有的。像昨天下午，大概在下班那个时间，五六点钟，是下了一场挺大的雨，是吧？很多人说这八威还是发威了啊。那今天的话呢，也有一些地方有因为降雨导致这个高速公路进行封闭的嘛。刚刚我们前面有说到了啊。那现在随着雨势的减小，大部分的这个收费站的入口管制已经解除了，封闭也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高速出行。但是如果碰到有积水的路段，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阴雨天气今年其实说实话到了七八月份开始了以后呢，还是挺多的，所以也导致已经进入到暑假这个时间了，咱们还能看到有的时候白天啊3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是吧？挺凉爽的一个暑假啊，但不知道后面会不会突然又热起来。当然有的时候你感觉下雨下的多，就想去一个地方晒晒太阳，找一个明媚的地方度假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先来推荐一下内蒙古的线路，去辽阔的大草原晒太阳，感受一下呼伦贝尔大草原。咱们这一次在暑期有双飞七日游，游呼伦贝尔，酒店住的都是很好的酒店啊，有一晚是在哈尔滨的四钻酒店，然后呢还有一晚咱们是直接住在这个草原的特色蒙古包的，一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然后傍晚还能躺着看落日晚霞，真的很浪漫。美食的话呢，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这一些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你在一次行程吃到够，感受一下真正的草原风味。而且就是内蒙玩的话，去呼伦贝尔那边啊，尤其是你去到挨到边境线的地方去玩，那手机可能会没信号，你要依赖导航呢，到时候可能还真不知道往哪走，是吧？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啊，跟着咱们1054跟团去玩，其实会相对来说轻松很多。我们行程呢其实是非常舒服的。七月份现在优惠班次的余位不多了，大家要赶紧来咨询。7月13号、16号跟20号啊，今天就有班期出发了。后面16号跟20号的班期呢，现在也只剩下少量的席位，只要4880每人，包含往返机票啊。如果说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刚刚有朋友就在问嘛，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行程？内蒙古、呼伦贝尔没去过的啊，可以来咨询一下。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你要去咨询私人定制团啊、精品小团，或者是只要单订机票啊有优惠，这个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内蒙古去咨询。旅游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添加微信去咨询也可以的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就要正式为您开通我们这一时段的修车热线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 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缤纷车世界，咱们的修车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各位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难题呢，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先来请进一下我们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大家好。
1: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想要跟大家做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这个台风可能影响不大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
4: 台风我们现在不讲它了，它已经跑掉了。
1: 对对对，
4: 江西是个福地，江西是个福
1: 地。就是，对于其实很多像福建那边的人，我看好像也说影响不大，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就是那么强烈。
4: 浙江的，
1: 对对，走浙江过去了。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说说车子的哪些方面的这个
4: 我们讲车子哈，就是我还是这样讲，千万不要去贪那个小便宜，那种搞活动的东西怎么样？我这里就来了个奥迪。
1: 他怎么了？
4: 保了6年6年半吧，正好。出了质保期，他自己看了人家活动，踊跃参加，参加完了以后都搞什么东西了？结果换了他的防冻液，现在水泵都烂通了。
1: 啊，在哪里换的？就是第三方活动的地方。
4: 一个

0: 朋友嘛，房东业啊、机油啊，反正一起加起来才400多块钱，一起给他搞掉了。
1: 房东业加机油400多。
0: 房东业、机油，还有这个什么保养，这个反正这个都一起搞了。好，换上去，房东业换了，换了以后，他现在开了将近有可能开了快有大半年了吧。这个水泵漏水，结果我们把水泵拆下来，强行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一看，把它一掰开，水泵叶子都烂掉了。等于说
1: 就是他那个房东业可能有点腐蚀性还是怎么的，
0: 对，这个房东业在腐蚀性非常强，水泵液轮的，你知道水泵壳子不烂，因为壳子它是塑料的，很难烂的，它抗酸抗碱很厉害，但是它金属液轮那个去就是烂掉了，偏的水量不够，我说就这个坏了，他说怎么坏了，我是原装的，我是原装什么东西啊，我就问他你换的房东业吧，他愣了半天换了，我说好，你去找他去吧。结果打电话去，人家你换都换了一年来找我啊，一句话你给他搞过去了。
1: 因为本来就是那种有腐蚀性的东西，你也不可能说即刻就马上坏掉嘛，是吧？
0: 对，
1: 所以人家发，哎，就不愿意负责了。
0: 漫长的过程，
1: 就等于说那边也不负责，但他水箱
0: 千万不要去吃那个。
1: 他换这个水箱的这些配件花多少钱？
0: 水箱配件没有，目前就是个水泵不够嘛，压力不够嘛，温度好高。就我们看水箱也不漏，这个不漏，到时候你看看，陆陆续续的会这个开始坏的东西嘛，水箱漏水了，水箱会漏水，因为水箱它是铝合金的，它那个散热管子都是铝的，慢慢的水箱会漏，到时候还有说一些管接头、一些三通，它会都陆陆续续都会来漏的，很讨厌，很讨厌的，而且还什么钢体、钢盖、气缸盖，它都会一起给烂光。
1: 发动机的钢体钢盖吗？还是就是单纯水箱？
0: 对，发动机的钢体钢盖。
1: 因为它可能水就是降温冷却不及时，可能就次要的
0: 一种。不是冷却不，它就在腐蚀性很强，烂得跟马蜂窝一样的。
1: 啊，这么厉害啊！
0: 碰过好多这个的东西了。
1: 就是那种劣质的防冻液是真不能乱加，对吧？
0: 这，你想，我们换一次防冻液，如果好的，像它这个车子可以加到将近5升6升，对于滑到300多块钱。我进货来都有200多块钱，300多块钱，这个防冻液，结果他把机油也换了，怎么都换的了，才花300-400块钱，防冻液也换了，全部换了，他因为很滑的，他认为他很滑的，
1: 就是车上的这些主要油液还真不能说贪便宜，人家送的东西就随便加，
0: 贪便宜，我就在一讲起来，我还怎么的，我说人家把你钱赚起来，我说先去找他，他打了电话给他，人家你搞了一年多你不找，你找我，你找我什么东西啊？我就保你3个月4个月，我要跟你保那么多干嘛？那管快了，现在就怎么办呢？把这机油给它放下去，机油放掉，保温液给它换掉，而且彻底把发动机给清洗。
1: 黄师傅要调整一下信号啊，就是各种油液要换掉，然后水箱里面要彻底的清洗。
0: 对，
1: 他连机油可能都要换掉是吧？
0: 机油换掉，机油他的保温液不好的机油哪有好的了？
1: 啊，因为都是在那家店换的。
0: 对，一年多，我们车子一年跑不到10000公里的，很多家用车。跑5000-6000、7000-8000公里。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这点就是我不停地在强调这一点。他们很多人叫我去，有很多机油经销商叫我搞活动，我说不搞，害死人的东西。
1: 是啊，
0: 不是什么知名品牌或者干什么的，我说不要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但一旦出了问题以后，人家来找你，过了时间你可以蛮不讲理，可以把人家推掉。
1: 那黄师傅，你再黄师傅，你再给大家提个醒，就车上咱们哪一些的那种油液配件是一定不能去乱加的、乱换的？
0: 不能这样哈。一个机油，
1: 机油
0: 是这样的，它有两个循环，也就是说你换了2次到3次机油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的这个机油是
1: 上一波机油有问题。
0: 一个机油，
1: 机油变速箱油了，机油变速箱刹车油，防冻液，
0: 防冻液，再一个就是刹车油，刹车油好像你便宜了，哎呀，我换的是美国进口的。拉到刹车油一个中文字都没有，你这个就把它推开了。我告诉你，这种事，首先告诉你，就是商标不合格。它一定在中国，哪怕美国进口的、日本进口的，
1: 它都会有标志，
0: 它都有中国字在里面。对，我们汉语在里面。
1: 要在中国销售，还是要有一些认证的嘛？
0: 对，它有一些认证，它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我们这个的一个刹车片。
1: 刹车片也不能随便换哦。
0: 黄师傅，你好黑呀！我在网上买的20多块钱的刹车，把我跑10万公里，跑几万公里。他说你帮我换一下，你说多少钱，黄师傅？我说换一下几多钱呢？我说换一下300块钱、500块钱，你换吧。他眼睛看着我，你还是好黑。我说你到外面去。结果到外面去，他就拉着这个刹车片到了3家比较大的修理厂，他不知道那种洛阳路啊、二七路那种很小的修理厂，到了比较大的修理厂去，都不肯跟他换。他又到我这来了，黄师傅，我。

0: 退的。哦，一看你是超过了15天的，这个东西到人家不退了。我说你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说你看我的进货单，我叫别人拉过来，别人把我送过来，我把进货单一看拉过来都有200多块钱一套，先上这边。
1: 嗯嗯，
0: 他竟买的那么便宜，我说你敢用啊，我不敢换的，出了事我
1: 因为对刹车片主要是考虑到这车是影响咱们车子制动系统安全的，万一刹不住车就很吓人， 对吧？大家不是说伤车，只是说我们驾驶起来会很危险。
0: 但是他还在这样跟我说，我朋友会用了没换了，我说不错，你朋友命好啊，命大呀、
1: 嗯、
0: 他不是讲换上去就是坏的，他说不到哪一天砰一下断掉了，你就一脚就空的，他断了你还不知道，一脚踩在空了，就对不起，就那下就够了嘛，你还要好东西啊？我说你说我不换不换，买了我们新车，哎，我们又调过来了，又上这边，他一看到我们进货价，他不做声，低着头。我说你把他退掉了，我一退，人家理都不理他，也是过了质保期了，
1: 嗯，
0: 7天5旅也有退货，没用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很多东西，这个刹车片这些、啊，还有个方向器助力油，方向助力油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因为助力方向刹车。我们这个机油水冷却水我们从来不敢开玩笑的，因为我电跑到和尚跑不了庙，你电在这个地方，我黄师傅的电在这里，我跑不掉的，所以说我就不敢用那个，还有好多其他小厂里头搞什么活动，大张旗鼓，又是吹喇叭又是拉横幅的，你千万不要去的，我跟你讲，
1: 嗯，
0: 你不要去，大家你掐了那个杨秀赢了，好像赚了100-200块钱，倒霉的最后就是你。
1: 嗯，好，那我们还是跟大家提个醒，各种油液，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刚刚说的防冻液，这几个液体啊，油液呀、啊，是千万不要去图便宜乱换的。然后就是我们的刹车片这一点，一定就是要认准好品质的东西去换，对吧？不要去图便宜送的东西就不要乱去用了，这几样哈，这几样尤其是重要的。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修车热线环节跟黄师傅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师傅的分享，黄师傅再见。
0: 拜拜，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工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

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艾希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希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呢，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聊一聊未来的 ES8 五座版本啊，就推了高低两个配置，我们来看看到底高配的值得选还是低配的值得选啊。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2: 好，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两部电话。好，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未来的 ES8。 未来呢，这一次 ES8 推出的这个五座版本啊，我觉得更多就是对于那种不需要六座跟七座，但是希望五座能够更大空间，有一些商务接待的朋友推出的这个车型。指导价格刚前面也说了，38万2千8到42万2千8，租店版本的价格区间是27万4千8到31万4千8。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在它这两个配置当中啊，先来说它的那个五座行政豪华版，就是入门的那个配置，租店方案是来到30万以内了，27万4千8嘛。那么它作为行政豪华版，你听名字就觉得哇，应该也不低配啊。指导价格是38万2千8，加上电池的话，它的标配的配置就有198项，基本上可以说是入门级顶配的一个表现。你亮点的配置给大家梳理几个。像它全系都配的是102度的电池包，就是在电池大小的这一块，高低两个配置是没有差别的，也支持900伏的架构，充电速度比较快，还有自适应的矩阵大灯，双腔的空气悬架加 CDC， 还有230升和1334升的一个前后备箱，前排有飞航零重力座椅，二排有舒躺座椅，还有8.8升的智能冰箱，31感知硬件等等。啊，展现出来了很高的一个配置水平，它涵盖了这次的五座版本几乎所有的亮点配置，日常使用的话呢，其实是完全够用的。入门版本这个就是完全够了，但你如果说哎预算再多一点，我如果上到那个高配，它多了些什么呢？也来给大家看一下，五座行政签名版指导价格是包含电池42万2千8，租电方案31万4千8。那么它呢就是属于什么个性化的专属配置比较多的车型，它会增加智能高清投影大灯，就是那个 HDPL， 然后还有22英寸的锻造星耀的轮圈，智能调光的隐私车窗，签名版专属的设计套装，还有糯米 Mate 3.0 UWB 的智能陶瓷钥匙和高性能的四活塞气灰尘的卡钳。官方是宣称说这几项配置的价值是70380，然后在指导价格上面呢，两者大概是相差了40000块钱。相比之下，这些配置更多的就是一些体现身份的专属的功能了。如果单论性价比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这个前面所介绍到的这个入门的行政豪华版，它会更高性价比一些些啊。但如果说你更喜欢大尺寸的轮圈啊，要有更高的这个颜值，更有那种奢华感觉的配置，那么这个签名版也值得入手啊。毕竟如果你租店的话，也就是31万4千8嘛，只是说每个月要付这个电池的月租费用。当然说到竞品车型啊，未来的 ES8 它其实竞品车型也不少，给大家稍微选出了3款，问界的 M8、 理想的 L8 还有蓝图泰山的 X8， 都是以8来命名的。其实相比之下，问界 M8 它的核心亮点就是在于它有鸿蒙智能座舱，加上华为的乾坤支架，以及它纯电加增程的双动力选择啊。你要是有补能焦虑，选择增程也可以，对吧？理想 L8 呢是属于软硬件，它这次新款车型里面都有升级的，而且尺寸更大， 辅助驾驶的话，相对来说能力也会更强，续航呢也同一步提升了，然后还有线控的转向啊等等，配置表现其实比较全面，这也是为什么理想 L8 卖的比较不错的原因。然后蓝图泰山的 X8 呢，它的入门价格就是更加实惠，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高硬件的规格再加上高性价比，它也搭载了华为乾坤之家 ADS， 然后896线的激光雷达，鸿蒙座舱，然后还有三枪的空气悬架啊。当然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蓝图这个品牌可能没有其他这个品牌在新势力里面名声大，对吧？总之呢，竞品车型你会发现呢，每一个都不容小觑。蔚来 ES8 它是具备了同级主流的配置表现，然后主要是什么，它有个租电的方案能够把它的入门门槛拉得更低一些，然后它的换电站啊，也让它能够更快更从容的补能，这个都是它可能对于其他品牌来说没有办法替代的一些优势啊。如果说想要选择蔚来的人，他可能就是只看蔚来了。那这是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蔚来 ES8 五座版本的车型配置推荐哈。我觉得预算刚好的那种，你就是选择入门的那个版本，配置已经是完全够用了。但你追求一些个性化呀，更加奢华的体验呢，你可以去上顶配啊。就性价比来说，肯定是入门的这个五座行政豪华会更加高一些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4: ？No。
3: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

0: 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节目结束之前啊，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爱车这个油路很脏，一直没有清理过，要定期去加一下铁质三项啊。它里面的 PA 聚醚胺的有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去软化溶解掉油路积碳，然后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呢，前置到咱们的喷油嘴，然后燃烧室，后置到咱们三元催化排气部分、氧传感器什么的，轻微的积碳，铁质三项都能够把它搞定啊。油路里面的积碳呢，哪怕是顽固的，它也能够把它慢慢的溶解掉。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铁质三项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你像三元催化呀，如果说你这个积碳糊的比较厉害呢，到时候就只能换了，所以你要在它产生初期有积碳的时候就定期的把它清干净啊，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省到换三元催化的一个成本。那如果说咱们油路里面有积碳的，铁质三项是都可以轻松解决的，只是说时间长短的问题。你如果隔的时间太长了，我四五年没有洗过油路积碳的，那你那个积碳它可能形成的就是更加厚更加硬，那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把它软化溶解掉。你可以去连续多加几瓶，每次加一瓶，连续去操作个4到5次啊。如果想要下单铁质三项的，我们现在这个套组非常的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啊，相当于你洗8次油路花300多块钱啊，洗10次油路花400多块钱这样子。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呢，这个活动价格是限时限量的哈，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除了对爱车好啊，也要对自己好一些嘛。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一个非常轻松能够上手赫莲娜的机会。赫莲娜他家的那个黑绷带面霜大家都知道鼎鼎有名的，但他家还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他们家的精华水。赫莲娜的精华水的体验套组今天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他这款30毫升的新肌水，3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30毫升的黑珍珠精华水，三瓶可以说是各有各的本事，但是都特别实用。洗完脸可以先用新肌水帮你打通一下皮肤通道，后续呢你擦什么东西，什么精华面霜，它都可以吸收的更好，让你皮肤更加通透。然后要是赶上了那种皮肤干 T 区爱出油的，你就用那个小露珠的精华水，它是水油同补，特别给力啊！用完的话你皮肤呢水油能够更加平衡，还能帮助锁水。那如果说是那种经常要熬夜脸有点垮有点熟龄肌想抗老的，那么这个黑珍珠水它又派上用场了，它可以淡化疲态，帮助紧致皮肤。然后三瓶搭配着一起用的，打开通道滋养跟修护一套全齐了，然后赫莲娜的核心护肤力一次就能够体验到，关键是不用花什么大钱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划算的，100毫升的新肌水官网是要990，100毫升的小露珠也是要990，200毫升的这个黑珍珠水1700多，因为那是他们家的那个高端系列嘛。那算下来呢，我们今天把这三款全部集齐，30毫升啊，那这三样每个30毫升只要199就能够体验到了，真的很划算啊，还会赠送你一个旅行收纳袋啊，如果出去玩的话呢方便携带，常用常新。那如果说想要买这个赫莲娜的小羊套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当然还有好吃的啊，就是这个烤鹅，天热嘛，有的时候真的不愿意在厨房里面去弄一些锅锅灶灶的啊，感觉更热了。今天带来一个好东西是什么呢？港子大叔的烤鹅，开袋就可以吃的那种啊，撕一撕就能够装盘，然后呢也不用去洗啊，不用去炖，一分钟就可以搞定。但是可能了解过烤鹅的朋友都知道，大品牌的烤鹅一般价格都挺高的，我们今天是直接给了大家一个抄底价，一只净重3到3.3斤的烤鹅今天只要159啊，这个你可以去尝一下，吃完你肯定还会来回购的。而且啊，咱们还配了这个礼盒包装，烤鹅组合装，它是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再加上2根这个鹅肝肠，这一套组只要189，你看是买套组。

方呢，还是单独买一个烤鹅回去尝一尝。这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的啊。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的它那个纯天然的锁鲜的方式去给它锁鲜的，原汁原味，保质期只有10天，所以你最近要吃的话你就赶紧去下单啊。最近正好要招待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可以去下单，保质期10天啊，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最后还有一个佩佩的这个墨镜，这个其实我们也在之前节目当中卖过啊，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暑期嘛，马上等这一阵雨季过去了之后呢，可能又会迎来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晴热高温的天气。那如果说你开车不戴个墨镜是吧，那确实觉得阳光非常刺眼，特别是迎着太阳走的时候啊，有副墨镜呢能够保证咱们的行车安全。那么这款佩佩的墨镜它是那个兰博基尼的珍藏版啊，咱们虽然说兰博基尼跑车那个价格有点遥远，但是这个墨镜的价格你是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因为今天呢这个兰博基尼珍藏款的官网价格是399.9元，我们今天是22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像这个深不伦黄、钢琴黑还有这个湍流灰五个颜色都有，每款都挺好看的，看看你喜欢哪一个啊。它也是那种大面大块的那个墨镜呢，能够帮助我们去遮到一点脸上。如果有些女生爱美就是怕脸上被晒出斑啊什么的，用它完全 OK 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今天这个佩佩墨镜还有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以及包括赫莲娜的精华水三个小样的这个套装都是回复秒杀。然后你进入链接之后呢，你想要拍什么东西到顶上的那个搜索栏里面去搜索一下商品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11: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城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70 福音高速445公庄加700米温莎段，东莞收费站到南城收费站区间往福建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小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SR2 都九高速的36公庄加770米，燕烈山二隧道南隧道口往济南镇方向发生了一起两辆小车的追尾事故，单道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鹰潭市和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以及赣州市东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有云见晴的天气。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的最高温度，上饶、济南镇、抚州三市28到30度，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赣州市南部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5度，局部36到3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西部和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转为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

0: 发布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应用技术领跑世界。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昨天自治区财政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持灾情较重的南宁、贵港两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目前，自治区财政已累计预拨资金4.16亿元，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昨天，湖南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近日网传湖南常德西湖国企老板张翔端午期间收受工程老板礼品礼金问题，西湖管理区成立区纪委、监工委等多部门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经初步调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经研究，已于7月12号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记者近日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有效保障双抢期间早到应收尽收、应烘尽烘，我省各地预计投入拖拉机、旋耕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等主要农具19.49万台套，建成各类烘干中心点2007家，日最大烘干能力可达38.91万吨。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午间的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给你给我呢，接下来来看看今天要给大家什么样的福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赫莲娜，不少女生一直想尝试他们家的精华水啊，但正装价格太贵，入手一瓶实在太心疼，今天机会来了，给大家直接安排上赫莲娜精华水体验套组，花小钱就能体验大牌护肤，亲手感受效果，满意再入手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款精华水的体验装，全是赫莲娜的王牌产品，30毫升的心肌水，30毫升的小露珠，还有30毫升的黑珍珠精华水，三瓶水各有各的本事，特别的实用。皮肤干呢，爱出油的 T 区就用小露珠水油同步，特别给力。熬夜垮脸又有点轻熟龄想抗老的黑珍珠水就派上用场了。另外呢，还可以打开这个三瓶一起搭着用啊。100毫升的心肌水呢，官网是要卖到990，100毫升的小露珠也要990，而200毫升的黑珍珠水更要1700。今天呢，这个精华水体验套组包含了30毫升的心肌水加3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要199块钱。现在下单还在加赠一个旅行收纳袋，方便携带，常用常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此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港子大叔烧烤鹅啊。那么大家也知道，平常市场大品牌的好吃的烤鹅价格很高，今天给大家一个超底价，一只净重3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块钱，自己在家吃就选这个就可以啊。你要是吃过觉得还不错，想给生意伙伴送一只，也有配礼盒包装，烧鹅组合装，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再加两根鹅肝肠，只要180几哦。那么这款烤鹅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是肉香浓郁，口感新鲜，正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是短保啊，只有10天的保质期，大家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的食用时间，想清楚再拍，因为这款呢是不退不换的，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当然接下来就是进入到高温天气了，这个夏天的阳光是格外的刺眼，不管是开车还是户外闲逛，都是要一款既好用又时尚的墨镜。今天为大家来大牌你联名配配墨镜，兰博基尼珍藏款，虽然没有兰博基尼跑车，但是可以拥有兰博基尼墨镜啊。大家选墨镜呢，可不能只为了好看，防紫外线才是关键。市面上的墨镜紫外线防护系数是在 UPF40 左右，但是这一款的紫外线防护系数会达到50以上，自带偏光滤镜，光滤强光、过滤强光、杂光和反光啊。开车海边户外佩戴呢，视物清晰，还能够缓解疲劳。兰博基尼的这个墨镜平时要1800块，那么这款佩佩的墨镜兰博基尼珍藏款，官网价格是399，今天只要229，为大家准备了深布轮黄、钢琴黑、湍流灰等5款配色，每款都好看，送人自用都非常有面子。还有户外运动款，只要169.9块，下单还送兰博基尼限定的眼镜盒和眼镜布。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五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了，关心一下南昌市的九州高架与章台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辆比较大，通行缓慢，城区的各条其他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了吗？

只有夜晚还和从前一样年轻，人们吃完喝完在碗旁留下钱，在欢笑声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0: 一笔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1点位于江苏省睢宁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北偏东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随着巴飞对我省影响，今天将去结束。下午赣东北、赣中东部、赣南东部仍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到16号，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其中明天赣中西部和赣南受到季风槽的影响，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雨天气。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工信部将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通信管理局及其做好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应对工作。截至昨天12点，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6.8万人次，出动应急通信车2.4万辆次，发电油机3.1万台次，卫星电话130部，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3.3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1.1万个。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发表网文表示，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继去年增长约5%之后，今年前5个月同比上涨超过35%，其中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额增幅超52%。记者近日从江西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规模以上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1月到5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362.1亿元，同比增长0.9%。近期啊，不少人陷入了 AI 智能荐股的骗局，有人被拉进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跟着 AI 预测买入了来历不明的股票。人民瑞平发文，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防范这类骗局其实还是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监管部门反复提醒的三查三步并不复杂，也很实用，查资质、查平台、查账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费、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开启我们的1054，还在周末为你带来的公路 BGM。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呢，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啦。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

0: 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1: 行行行行行，密码是35217。
2: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风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1: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1: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好，马上，我这是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

0: 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景德镇、鹰潭、上饶三市和抚州、赣州两市的东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兼多云，雷雨雷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请注意防范。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东北和赣中东部的28到23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14号到16号，赣中西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强降水或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为晴热高温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17号到19号，全省雷雨天气增多，其中赣北北部和赣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20号到21号，西部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到23号，全省多云兼晴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防总12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的防汛工作。北京时间12日，本届世界杯1/4决赛全部结束，四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7月15日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截至12日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日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近日，浙江公安查处造谣称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等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就是采就是那个能力的话，看到这个价格有点惊呆。但是他家的黑绷带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价格确实蛮贵。可是他家有很多的路线呢、啊、不一定非得要走这个黑绷带的系列。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 分享的这一款赫莲娜的精华水组体验套装呢，就非常的不错。就是它其实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功效。我用过他家的绿色的那个套装，还有一个白色的那个小气泡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不太记得全名。那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每个人哈都是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但其实小样确实是可以通过试验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路线这个产品是不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平时在官网呢，100毫升的心机水要990，然后100毫升的小露珠呢也要990，然后200毫升的黑珍珠水呢更是要1700。算下来价格的话，三款正装都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赫莲娜的精华水的体验套组呢，就包含了30毫升的心机水，再加上30毫升的小露珠，以及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要199。所以大家呢，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小样这种，小支装来入手，然后呢，不让自己走冤枉路嘛，不让自己花冤枉钱，每一个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这个小样真的是非常划算。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依旧是像我刚才说的，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另外一个呢，就是烤鹅。大家天热的时候呢，肯定是不想做饭的，在炉子前一烤，真的什么胃口都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就是选购到了这一款市场大牌好吃的烤鹅，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依旧是给大家直接的抄底价格，一只净重3到3.3斤的烤鹅只要159，自己在家吃就可以了。反正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就和刚才我们买小样的方式是一样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我们这一次下单烤鹅的话呢，会有它一个组合套装，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外加两根烤鹅肝肠，只要189，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下单。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单单再减5块钱。刚才还有说到墨镜，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选购墨镜不只是为了好看，它防紫外线才是真正的关键。市面上的墨镜防紫外线的防护指数系数通常是 UPF 4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款的新款莱博基尼珍藏版的墨镜的防紫外线的防护系数达到了50以上，超出了市面上的标准，然后自带偏光镜片、过滤强光、杂光和反光，开车海边户外呢都可以来佩戴，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然后平时官网价呢要399.9元，今天在我们这里购买呢只要229。购买方式呢依旧非常简单，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来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惜湖

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天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杭瑞高速昌九段498公里处庐山通远收费站至马回岭枢纽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占用D34车道、D12车道缓慢通行。济广高速瑞寻段1478公里处会昌境内往广东方向现场单车道通行。再来看到的是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受济广高速瑞寻段路面的通行影响，瑞金南收费站入口管控，然后1436公里处瑞金南枢纽站附近往广州方向实行交通管控。再来看到的是下蓉高速的地方，受济广高速的瑞寻段的路面通行影响，瑞金西收费站入口管控。还有就是沪昆高速的昌津段956公里处黄泥坑大桥上面，长沙往南昌方向占用D34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3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32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总十二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的防汛工作。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13日，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在建工地停工，涉山涉水景区景点夜早市停业。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6分，又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公路 BGM， 继续来分享三条旅游路线。第一个呢，就是非常轻松惬意的云南之旅，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可以享受一个轻松的有风来的假期。我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很多人都担心跟团队出去玩肯定是哇消费可多了，当然都是隐形消费，让你计划不出来，但是我们这次告诉你绝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它是一个精致的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不需要早起，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不是贴心的一个安排和计划？我是一个不喜欢早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下呢，特殊问题就特殊分析嘛，是不是？肯定也希望自己在休闲度假的时候还是一个主打轻松的状态，所以喜欢这个状态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了。我们的就是报名电话要听清楚，1997995075，1997995075，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它是一个随时出发的团哦，你也不用担心说我错过了这一天是不是我就报不上。

一次大草原之旅。我们的报名热线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进群了解路线详情。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再来看呢，就是我们为各位小朋友准备的夏猎营，它是2026年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猎营。都说成长夏猎营了，肯定是在这一次夏猎营之后呢，收获满满。如果大朋友呢，希望自己家的小朋友有一个不一样的暑假，那么就来参加我们的成长夏令营。它是8到16岁青少年孩子可以独立参加夏令营的一个7天精神研学之旅，为大家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最重要的是会带小朋友走进清北名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的三期开营时间分别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调整一下，看报名哪一期。报名热线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我们的夏令营是研学，或者是北京，而不是其他的旅游路线。如果想去内蒙的话呢，就是留言内蒙古；想去云南的话呢，就留言云南。但是夏令营的话呢，就是研学或者是北京，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快捷回复。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下午的15:33，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夏天虽然我们穿的衣服呢都是那一种差不多的 T 恤啊，加短裤或者长裤，或者是一些裙子之类的，但是如何区分这个人专就是穿的和另外一个人穿的与众不同呢？其实就要从你的小细节、你的搭配上面。帽子和包包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搭配了。如果很多人不喜欢戴配饰的话，觉得比较繁琐，那么帽子和背包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小巧思。夏天呢，戴帽子又可以遮阳，然后又可以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小背包呢也是如此。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 MLB 的包包和帽子。小背包市场价呢是499块，现在在我们这里推荐到的就是限时折扣到是99，大背包呢限时折扣是129，两种颜色可以选择，都是百搭的万金油的黑白色。 MLB 的老花渔夫帽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遮阳搭配，市场价是539，今天限时折扣价是79块，三种颜色可以选择，浅蓝色、深米色还有黑色，也同样是非常百搭的。以及它的经典大 logo 的棒球帽也是很好搭配的，价格也依旧是地板价，到手价呢是79，七种颜色可以选择。无论是选择背包，还是说渔夫帽，或者是 logo 的大棒球帽呢，都是一个在夏天让我们可以起到一个造型感。它的帽子和包包的材质呢都是非常硬挺的，然后你一年四季都是百搭的必备单品。其实就算不是夏天戴的话呢，你春秋冬也都是 OK 的，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百搭，因为颜色也是平时我们都随处可见，不是那种不好搭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商城进行下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回复关键词 MLB 包或者是帽子都可以，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下单也是 OK 的。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3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33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以后逐渐

任变性为温带气旋。公安部消息，2025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队会师本届世界杯四强。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咱们今天啊晚间路况的出行啊，那看起来啊，这咱们这个台风啊，那也没有传说中的威力那么突出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啊，这个影响有限啊，这早间还有零星降雨，到了晚间直接出太阳了，所以现在的一个晚高峰的形势呢，大家是不用太担心了啊。这个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沿江通道啊，都保持了非常优秀的通行效率，桥面上清清爽爽，连九州高架豫章台啊，那现在都能轻松打卡通过啊。那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呀，黄家湖立交啊，啊，那现在呢也是路况啊非常的清新啊，基本上不成问题。过江桥面、沿江通道啊，行车状态都是十拿九稳。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路面上有任何突发意外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景德镇珠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176米，道路平均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萍乡公园中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158米，还有上饶351国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8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听众朋友，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5时0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和九江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 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聚餐多、暴饮暴食，再加上大量喝酒，极易诱发胰腺炎。像这个剧烈腹痛、呕吐，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有胆结石、高血脂的朋友要警惕，一定要戒酒、清淡饮食、七八分饱。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暴饮暴食或者大量饮酒后，如果说出现了突发的上腹痛，别犹豫，立即就医，胰腺炎耽误不得，早治早安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是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近日，一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雨中就餐的视频是引发了广泛关注。视频当中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肇庆一大队的消防员梁焕，他回应称，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就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7月12号，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名小月亮迎来了1周岁生日。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望舒。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3: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0: 太差吧。
1: 嗯，非常有道理。那所以你觉得就是好事坏事都行，还是说你可以要坏事？
0: 只要给我预知能力，我觉得都可以。
1: 我跟你说，其实有的人他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预知到了一个坏事，
0: 嗯，
1: 哎呀，他的这个心就开始烦躁，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就开始不开心了。
0: 嗯
1: 嗯，因为他知道有不好的事在等着他嘛。
0: 嗯，
1: 那有的人如果知道有好事要来，哎，他从现在就开始开心。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比方说咱们在等那个中考成绩、高考成绩的时候，不是要等一段日子吗？如果说这个时候你预知到这种好事儿，哎，你已经知道成绩了，别人都不知道，你已经知道了，
0: 嗯，
1: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很开心，
0: 嗯，
1: 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的心态还是不错的哈，就说哎呀，我管他成绩怎么样，我现在我就每天要开心的，等成绩出来那一刻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心态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所以只要心态好，在哪里都是巴，就是在工位上都是像在巴厘岛，是吧？
1: 其实我后来还想了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咱们预知好事坏事，能改变不？
0: 对啊，所以有预知的能力，没有去改变的能力，也是一件很烦心的事情啊。
1: 能改变的还好啊，不能改变哦，天哪！
0: 改变不好的事儿，大家都可能都希望，嗯，但是好事的话，你改变它干嘛呢？对不
1: 对？好事，我就得付出努力，让它按照预期的来发展。好，朋友们，我们来看到啊，哎呀，彭亮，你这很好啊，你还能预想地球的事呢，你这想的还挺远的，你还提前做好规划呢啊！这地球要跟你拼啊！
0: 不
1: 是，
0: 可能是那个末世电影题材的这种影视剧看多了。
1: 嗯，真的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叫什么啊？破亮说，如果说有一些不好的事发生，那我得预期到了，我怎么提前把钱给花光？哎，你这倒没错。
0: 嗯，
1: 你这也是啊。
0: 嗯，
1: 就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啊，你这也没毛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哎，但是如果说预知坏事的本能的话，哈，它不能够改变这个坏事的结果。
1: 嗯，那我可以提前去做一些好事，
0: 就是提前去预防这个坏事发生。
1: 嗯，
0: 对不对？
1: 你像他这样说的，如果改变不了的话，我提前先把钱花了。
0: 那如果知道自己啊，我说如果知道
1: 自己如果啊，
0: 未来就是身体状况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话，
1: 嗯，
0: 你提前去部署，会有所改变吗？
1: 嗯，你这么说了，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提前已经预知到了，
0: 嗯，
1: 他这一辈子只能活到120岁。
0: 嗯，120岁还早呢。
1: 不是，他就是预计到了，但是我不管你当好事当坏事吧，反正就120岁，
0: 嗯，
1: 我甭管你什么身体状况，
0: 嗯，
1: 就是120岁，所以他就在120岁之前把该做的事都做完，
0: 嗯，
1: 我觉得还挺好。
0: 不管我们有没有预知好事坏事的能力哈，但是接下来这件事情呢，
1: 嗯，
0: 是我们都安排好的，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1: 哦，
0: 那就是三款好物的推荐福利来了。
1: 没错，
0: 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三款好物呢，就是赫莲娜的小样套组、烤鹅，还有 PEPE 的墨镜，价格都是超划算的。如果对于赫莲娜不陌生的小伙伴呢，应该都知道它的黑绷带、白绷带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价格很贵。
1: 对，
0: 但如果说这个好的产品不适合自己，那再好也没有用，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小样套组呢就来喽，值得大家去购买，看一下这个 H2 的赫莲娜的小样适不适合自己。我们这个小样套组里面呢是分不同的产品的线路的，比如说它有心肌水，比如说它有小露珠，还有一个黑珍珠水，
1: 嗯，
0: 那平时这些产品的正装在购网那卖起来的价格小1000或者1000多，非常贵，所以集齐三款的正装那贵上加贵。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小样套组呢是包含了3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3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30毫升的黑珍珠水，只要199，所以大家呢下单之后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三款产品哪个更适合自己，就不花冤枉钱嘛。
1: 没错，
0: 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了。
1: 哎，是的，那其实说到各种好的这个化妆品哈，咱们是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而且样样大家都觉得特别好，但是这个烤鹅，
0: 嗯，
1: 怎么好像第一次给大家说到。
0: 对，大夏天的谁烤鹅呀？
1: 哎呀，没想到啊，居然还
0: 烤鹅。我觉得炖鸭子就已经很热了，不用说烤鹅，你有这
1: 这么
0: 装备吗？
1: 想吃鹅，但是呢，你自己又没法弄，是吧？天热不想做饭，又得保证营养，所以今天我跟你说，难得给大家推荐这么个好物啊！这就是来自于港子大叔烤鹅，哇，它一种什么感觉呢？开袋即食，撕一撕就可以装盘，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就搞定了。我跟你说，市场大品牌好吃的这个烤鹅啊，但是价格又特别高，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就直接是一个抄底价，
0: 嗯，
1: 一只净重3.3斤的烤鹅只需要159，你没有听错啊， 咱们自己在家吃这个就行。你要是觉得不错的话呢，想给朋友送上一只没问题，咱们有这种配礼盒装的，那就是这个烧鹅的

0: 这种组合装，一只烤鹅再加两个卤蛋再加两根鹅肝肠，只需要189。
1: 嗯
0: 啊，相信咱们这个港子大叔烤鹅绝对是你会去复购的美味。如果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对，刚才还有说到另外一款好物呢，就是我们 PEP 的墨镜。其实在夏天呢，我们经常会戴眼镜，但是眼镜的防紫外线才是比较关键的。市面上呢，墨镜防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呢 UPF 只有40左右、
0: 哦、
1: 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款新兰博基尼的珍藏版的墨镜，它的防护系数达到了50以上，远远超出了市面的标准。如果想要购买这款墨镜的小伙伴呢，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购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价格只要229。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待会儿啊，小雷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详细的报道啊。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呢，大家在路面上的这个有发现任何的路况啊，也可以随时的来分享给我们。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啊，那么你想预知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好，那现在呢，我们听听小雷给大家带来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考城区路面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啊，晚间高峰依然是非常舒服啊。那目前来看的话，过江桥梁也好，也环线一圈也好啊，现在的行驶状态啊，已经进入到暑假的这个深度体验阶段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随着绝大多数学校已经享受假期，目前的这个出行交通啊是压力也不大，而且呢这个早间高峰和晚间高峰啊，这都有向后延迟的一个这么一个出行规律。也就是说啊，这晚间高峰气温偏高，大家也不着急啊，这个出门啊，这早间高峰大家也是不着急出门，先睡会懒觉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晚间路况啊，至少在这一时刻啊，户外气温还稍高的一个阶段啊，目前的晚高峰参与度呢还不是那么明显。那希望大家呢保持充足耐心啊。现在来看的话啊，整个环线一圈高架都是这个畅通选择啊。那早间的话，其实路面上还有一些事故，甚至还有零星小雨的一个打扰。那晚间高峰的话，完全不用在意这些啊。大家呢现在来看的话，保障行驶安全应该就行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的通行情况。目前景德镇珠山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176米啊，道路的平均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还有萍乡的公园中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158米，上饶351国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89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2: 那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能够预知未来，那么你想预知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说，我觉得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大家肯定心里都想有这样一个能力。
6: 对，
2: 但是预知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果然大家还在犹豫。
6: 嗯，
2: 你看刚才那个朋友蛮有意思哈，他说那个预知的那个，如果说有件坏事避无可避嘛，对不对？然后另一个人就说，哎，那是不是借了钱都不用还呢？那赶紧去借钱吧。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回了，你看你要是借完了花完了，结果那件坏事没发生啊，接下来咋办？让我想起了很早以前那个，就那个小品不差钱，记得吗？一个就说人世间最大的悲哀是啥，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就是人没了，钱没花了。对吧？然后另一个人反驳他，不是，最悲哀的是应该是人活着钱没了。
6: 小沈阳的那个，对不对？
2: 不管是哪个，反正我听起来都是满满的遗憾哈。虽然当时听着你是图一乐，但是觉得其实还是蛮遗憾的，是不是？
6: 嗯。
2: 好，来看到娃娃啊，留言说，如果能预知未来，那我就先买一点彩票，
6: 世界杯的彩票。
2: 哦，那你就预知到了结果，然后你就知道了是吧？
6: 然后自己就可以发笔小财。
2: 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呀。Tiger 他留言说，当然是预测好事啊，预测彩票可以变现的，就可以躺平。
6: 怎么都是彩票？
2: 哎，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咱们你买过彩票吧？
6: 我没有。
2: 你没有？
6: 我运气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从来不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2: 但是会不会是你运气很好，只是你没买，你不知道呢？
6: 不用啊。 平时的一些事情就可以验证我运气没有那么好了，何必要用彩票来验证一下自己运气好不好。
2: 我现在回忆一下，其实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6: 嗯哼，
2: 我爸妈买过一次，就带着我去，好像是那刮刮乐吧，就让我刮了一下吧，
6: 嗯，
2: 好像啥没中着，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嗯我们不适合，好像再没去过了。
6: 还好哎，是那种可以止损型的，嗯，
2: 对对对，
6: 就是有一些人是偏不信邪，
2: 对，
6: 就是总去买，
2: 对对对，
6: 然后结果也没有中到什么奖。
2: 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好像就属于那种买彩票就是持之以恒，他把这个事儿
6: 痴迷，
2: 对，他当一个投资，他好像都投了有几十年了吧。
6: 哇，那这些价就是一张一张小彩票累积起来的话，嗯，这几十年哇，那个是一笔大财耶。
2: 然后我就每次都觉得但凡有看到有别人中奖然后他没有中奖，我的感觉就是哎，原来上天也并没有眷顾那些努力的人呢，
6: 啊，努力买彩票
2: 就这种感觉啊。
6: 哎，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嗯，那个杨千嬅演的那个行运超人你看过吗？
2: 我没看过，但我
6: 就是那个电影，
2: 啊，
6: 他就是点背到特别点背，然后那个，
2: 啊，
6: 如果大家想要走运的话就跟他反着来就行，
2: 嗯，
6: 他说左你就一定要左右，
2: 哦，
6: 他说左边幸运的话那就一定是右边好，所以他那个因为他有一点风水在里面嘛，
2: 嗯，
6: 所以这是电影里面
2: 讲的段子嘛，啊，电影里面的虚拟的情节，
6: 对对对，
2: 嗯，
6: 并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怎样怎样，
2: 对对对，
6: 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跟他反向操作
2: 那他不就成了那个衰神吗？
6: 对呀，
2: 啊，就是你只要回避着他来就可以，
6: 对对对对对，
2: 衰神。当时有一个剧您可能没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很早很早以前那个王晶导演的，
6: 嗯，
2: 当时王晶还在里边演戏，他
6: 你喊王晶的时候总让想起对面的王晶虽然不是一个字啊，哦，但是这一发音就很像，
2: 主要不是一个体格啊。那个王晶导演他当时是什么呢，他说要想一个人能赌赢怎么办呢，
6: 嗯，
2: 然后他里面就是其中他有一个灵魂体嘛，能够帮他嘛，他说想要赌赢还不简单，
6: 嗯，
2: 我有一个好朋友谁赌神，
6: 嗯，
2: 然后就只要赌神站在你旁边你就一定赢，你就一定赢，
6: 嗯，
2: 哎，结果后来就有一把就没有赢，哎，他说为什么赌神站着怎么没有赢啊，
6: 嗯，
2: 他说啊，他说刚才是他的兄弟衰神他赌神刚走衰神在这儿，哦，然后其实不就是吗，他在哪儿，
6: 嗯，
2: 谁就输嘛，就这样的嘛，
6: 嗯。
2: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三明治留言说，他说想那种预知和有关的事情，贪心，他想预知所有事情，他说不在乎好事坏事，如果是坏事的话提前预知了就可以提前改变，哎，这是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我们希望能够改变，
6: 但预知哪有那么多事儿给你好好就是全都到你家啦，坏事预知到了还能改变它。
2: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想预知一些和别人有关的可能很难改变。
6: 嗯。
2: 啊，我举个例子哈，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比方说你有一个预知能力，
6: 嗯，
2: 突然一下有人告诉你，然后你的老板就告诉你这个月给你降工资。
6: 嗯。
2: 你像这种事儿你预知到了但你没法改变呢。
6: 对，
2: 啊。因为那是老板决策的呀，
6: 嗯，
2: 你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但你可以选择走嘛。你可以选择离职嘛，对不对？
6: 对，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可以预知好与坏，
2: 对，但
6: 是
2: 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改
6: 变，
2: 但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有些可以预知，比方说什么呢？就有一个人，
6: 嗯，
2: 你看他其实就是走路，
6: 嗯，摔伤了。
2: 没错，他走路，其实他就走路，他没有看到前面有个东西把他绊着了，梆，
6: 嗯，
2: 腿就摔伤了。你看他这个可以预知，那他走的时候小心点嘛，
6: 嗯，
2: 这不就过去了吗？
6: 嗯嗯。
2: 我跟你说，当年我有一个朋友，哎，天哪，这个天灾人祸，你真的是。预料不到的，
6: 怎样？
2: 他就是在家里蹦台阶，哎，他家怎么会台阶？
6: 他为什么在家里蹦台阶？他是那种楼，就是别墅吗？
2: 不是，他家是这样的哈，就是他的那个阳台和院子
6: 有跃层，
2: 也就是三阶台阶，
6: 嗯，
2: 其实也不是很高，他就每次蹦上蹦下，蹦上蹦下，跟个兔子似的这么蹦，结果那天在蹦的时候他就走了一下神，
6: 嗯，
2: 你知道当时

0: 那种疼啊，你有感受过就是那个指甲
1: 就默默扎人的那个吗？
0: 不是，就指甲就开裂的那种疼，你能感受到吗？
1: 我知道以前有一种
0: 对
1: 那个
0: 呀、
1: 刑罚，不就扎进去
0: 啊，
1: 吗？
0: 不不
1: 哎
0: 不，不是你的更夸张，
1: 这容嬷嬷当时扎针的时候不就这么扎的吗？
0: 行了。容嬷嬷已经洗白很多年了，就那个人他蹦上蹦下，他那次蹦就是晚了那么一点点，结果就直接哦天呐，那叫一个惨
1: 我
0: 叫
1: 感
0: 啊！
1: 觉像是你自己崴了似的呢。
0: 哎呀，我崴了没这么惨，就这么一个惨叫，你知道吗？就是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蹦了。就是如果你能预料到的话，你就是知道这个事他其实很危险，是不是？你不干这件事儿，当然了，如果他你硬是要蹦的话，你就知道这节你没蹦过去，你跳高一点，是吧？反正就是像这种，它其实就是还能避掉的，是不是？咱如果能躲一躲，其实不是挺好的吗？
1: 哎，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这种所谓的预见好事和坏事的能力，哎，会不会改变其他事情的规则，
0: 蝴
1: 就
0: 蝶
1: 会有个
0: 效应。
1: 轨迹？对，就哪怕是说我们现在预知了这个坏事，我们把它避掉了，但是你有另外一个坏事还在这等着你，它就是让你没有办法避免啊，那就是连环。
0: 那你不是蝴蝶效应，你是死神来了，你这是。好朋友们，你像咱们现在，我都不用你预料，我就告诉你啊，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马上就来了啊！所以现在呢，抓紧计划，赶紧去。如果说你错过了的话，那到时候他们就感觉，哎，怎么今年的游客少了一个人？那就感受到了。跟你说，好，那很多朋友就说，为什么要选择咱们的这个团队呢？那是因为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首先，咱们这个双卧11天，咱们是有氧火车进藏啊。这样海拔缓缓的升高，是不是大幅度的就降低了高反的反应？没错。其次，咱们明码标价，你看这个上铺是5699元，中铺是5999元，下铺是6299元。要想更舒服，就得多掏一点点钱，是吧？啊，当然我省一点点钱呢，我就没有那么舒服。咱们是明码标价的，是不是很实在？其次，你看咱们全程是商务酒店啊，拉萨首晚呢还配备了制氧机，高原让你安稳入眠。还有咱们这些所有的景点，你想到的、没想到的，它全部包含：布达拉宫、大昭寺、孝王山，还有这个八廓街，还有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泸定沟，还有尼洋河，全部包含在内。还有美食等着你，像这个鲁朗石锅鸡啊，还有高原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羊啊，一个不落。朋友们，如果你想去，这次西藏之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西藏"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的这一趟路线，
0: 哦，
1: 它是一个草原双飞的7日游。我们江西也是独立成团，这趟路线呢算是暑假的一个暑期福利线，全程都是不落地散拼的，然后从南昌机场出发，然后会在哈尔滨有一晚升级的四团酒店，然后再升级一晚草原的特色蒙古包。去到了这些地方的话呢，肯定会吃当地的特色美食，像宫廷烤全羊呐、烤全羊啊，浓香的铁锅炖呐、然后私房的湖鱼宴，再加上内蒙的私房菜、东北的饺子宴呢，这些美食都是让你一次吃个够的，不用操心，也不需要做任何的攻略。往返的机票和酒店住宿、项目游玩、景区的门票都包含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的班期呢，只剩下7月16号和20号的班次了，然后每人是48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现在呢，听友的专属福利是两个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它算是一个我们其实常规团、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团都是有的，多款路线也可以选择，还可以进行订机票。但是有任何需求和兴趣的小伙伴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如果说对于我们这趟内蒙的路线有兴趣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0: 是的，那么这一次呢，想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啊，也不要错过了。你看，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一个纯玩5日游啊，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啊，咱们不跟陌生人去拼车啊，而且这个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啊。你看，这样就是出行时间呢，大家就可以自己来掌控了，而且咱们住的也是特别舒服，5钻酒店连住啊，朋友们，客房是那种42平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啊。酒店里面呢，还有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非常的丰盛。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当然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啊，其实咱们还解锁了一下这个雨林的3重玩法啊，像乘坐。

0: 南纳河游船来穿行一下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来，树冠走廊去漫步，还有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核心景区一次性看个遍。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咱们还会赠送大家这个大型的演绎新傣秀啊。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美食安排也特别到位啊，像这个特色的水果象餐呐、啊，还有傣味农家菜啊，一应俱全。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联系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路况啊，来到这个时间啊，那现在给大家观察城区的晚间高峰拥堵指数上升依然不算明显，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只有零星堵点啊，这个在朝阳天虹啊，还有包括九州高架豫章台古建呢以及在沿江北大道从高新方向啊，这个丹霞胡同一路上到水产市场到英雄大桥这几个点位啊，分别有车多的情况分布，需要大家稍微注意备好小心。那其他的快速路主干道的话，其实以红谷丹为例啊，这边是咱们这个三华商圈，但是下班的出行车流呢现在都还不算突出。世贸路、元路、会展路呢现在还是这个车流寥寥啊。那现在赣江大道、红谷大道其实都方便选择包括赣江北大道啊，这边的话已经结束了博物馆呐、图书馆和科技馆的一个散馆的出行高峰，现在凤凰洲一带其实出行的路况都挺轻松挺轻巧的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最近的晚间高峰大家这个保驾安排这个通行呢都还是比较自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天池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161米，赣州东阳山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342米，上饶迎宾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2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出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能够预知未来的话，那么你想预知好事儿还是坏事呢？
1: 嗯哼，
2: 嗯，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想预知什么样的事情呢？哦，来看一看，嗯，接下来的朋友，这留言应该是跟我没关系。哎呀呀呀，又开始发美食了，
1: 也和你没关系。
2: 吃饱加班，我看看吃的是啥？这
1: 炸串吧？嗯，
2: 这应该是一个叫什么？煲仔饭外面再放了一个烤串，对吧？
1: 炸串吧，油炸嘛。
2: 嗯，这油炸应该是包菜吧？
1: 对呀，啊。
2: 这个煲仔饭应该是香肠加啥？
1: 腊肠。
2: 哦天哪！哎。大家在发这个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考虑一下我们此刻的心情啊？
1: 我还好哎。
2: 嗯，
1: 你很饿吗？
2: 我也不饿呀。
1: 对啊，
2: 我只是馋呢。
1: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2: 好，再来看这架子的留言说，如果说有预知未来但是没有改变的能力的话，那情愿不要去预测了。
1: 对啊，
2: 否则好事没了惊喜，坏事还有每天担惊受怕。是的，这话说的非常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难得糊涂啊，你知道太多也不是一件好事。
2: 嗯，
1: 对不对？
2: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啊？
1: 什么？
2: 为什么很多男的选择了结婚？
1: 为什么？
2: 因为男的糊涂。好冷的一个笑话。
1: 好的。
2: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哎呀，可以，你们这还能一直把我们的这个话题还自己还续下去了，还聊
1: 延伸了其他的一些话题。
2: 送点小王子，送点小王子说可以都要吗？
1: 人不要太贪心。
2: 你这句话不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选择，我都要。你想这样吧。
1: All in 是不是？
2: 你既然想都要的话，那我们就给你个好东西。
1: 接下来是 MLB 的包和帽子，夏天如何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装扮不太一样呢？有一些小的心思的确是稍微设计一下，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和别人穿了同款，但是你的帽子不一样，那就体现出了你的小巧思，对不对？
2: 那也不算撞衫了。
1: 对呀，所以有的时候你的一个包包或者是一个帽子就可以改变你整个的气质，穿搭的路线就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这个 LMB 的帽子和包包呢，都是百搭的时尚单品万金油嘛。小背包的市场价呢是499，限时折扣到手价是99，大背包的限时折扣价呢是129，两种颜色可以选，黑白都是百搭的。 LMB 的老花的渔夫帽呢市场价是539，但是我们这里到手价是79。哇，好便宜耶。
2: 天哪，这个太快。
1: 三种颜色可以选，也是百搭的颜色。至于它的大 logo 的经典棒球帽呢，就是旗舰店是305，但我们限时折扣到手是79，七种颜色可以选，是不是非常划算？
2: 没错，我要买七顶，每天换着戴。
1: 所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 MLB 包或者是帽子都可以得到购买链接，或者是在微信上面搜索潮派江西也是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的。
2: 可以，你不管是搜索这个 MLB 或者搜索帽子或者搜索包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2: 当然了，就是有一位朋友呢，我建议你每个都搜索一下。
1: 嗯，
2: 送你小王子嘛，你都说可以都要嘛，行，那你都要吧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杂货店留言说，只想预知坏事，可以提前避坑，剩下的日子随便过，平安就等于是好事。哇，这两句话怎么这么经典啊。
1: 嗯，
2: 的确平安就是福啊，
1: 是的，
2: 真的是朋友们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关心了，现在路面上车流堵情，其实时间上临近六点啊，晚间高峰车流呢肯定是有到下班的一个时段啊，出行车流有显著增多啊，但是就在这么一个时刻，其实就晚间高峰的现在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而言啊，其实路况呢还没到说过分紧张的时候啊，沿江北大道包括英雄大桥北一环，包括其他的过江桥面啊，现在的通行还是一水的良心好路段，大多数路段现在还是给出了极佳的出行表现啊，虽然说很多车流下班，但是现在呢这个咱们率先感受到稍微有些车多的，顶多就是在这个九州高架那目前的御城台以及皇家或立交到元路胡同再到长乐胡同去拐新店这么一段路，以及红豆高架的北京路下桥，从九医院一直到北京路下桥，这几个核心点位有车多那其他的这个出行点位，红谷台的话能感受到下班的这个状况在到来红谷台万象天地附近的会展路、丰和大道一直到金融大街来往的车流人流开始显著增加，同时呢现在暑期假期那对于龙门路包括像现在的中山路靠近的万寿宫、靠近的滕王阁主打景区附近路段呢，现在也是这个人流车流在一个迅猛的上升的一个阶段，那大家呢对于这些区域其实是大胆选择轨道地铁的交通这个现在其实如果是开车。

0: 往的话啊，这停车呀、通行呢都不是特别方便。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97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01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17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谈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
0: 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
0: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嗨，我是七零。
3: 刚才马路放大镜突然把一张图片给放过来啊。
0: 什么？
3: 天哪，他发过来的，你猛地一看，你以为是啥？你就说你以为这是啥？
0: 因为我没看到那个前面那个帽子头，我看到后面那个尖尖的，我以为是，哎呀，这么会体验生活，去选木头啦。
3: 这像不像是很多只的这个铅笔头？
0: 像不像那个木头？
3: 哎，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菇，这个菌类哈，怎么这么尖呢？你是拿刀把它削尖了吗？
0: 看起来这是一个什么餐盒里面，
3: 对吧？
0: 应该是在哪里买的吧？
3: 天
0: 哪，应该不是自己削的吧？
3: 这削的也太尖了，不过炒出来还是蛮好看的。又开始了啊！他说今天就吃这个无碳水。好，不错啊，大家对这个健康饮食还是很到位的啊。
0: 对，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能够预知未来的话，你想预知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熬出头留言说，好事儿就不要提前看，要那种惊喜才有意思啊，有道理啊。但是这个坏事呢，就要提前知道，这样的话呢，起码没有白白吃亏嘛，是吧？不错。再来看到橘子留言说，一半一半吧，如果是坏事就避开，好事呢就留着期待，这人生才有盼头。其实怎么说呢，我有时候觉得哈，人生有一些好事啊，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了的话，提前知道或者到时候再来，哎，其实我发现很多人是这种心情，哎，就有些好事他明明已经知道结果了，但是他在等的过程当中，最后来的那一下，那份喜悦还是不一样。又会重新起一下，你发现没？例如查这个高考成绩，查到了分数，对吧？和后来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它又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刹那间的惊喜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就是如果你提前知道的话，可能跟你当时那种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没错，这就说一个那个嘛，就是一个人求婚成功了，知道对方会嫁给他了，对吧？
0: 对。
3: 但真正在婚礼现场，还不是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一些惊喜和有一些感动和有一些事情，就我觉得还是不是预知的比较好。
3: 对，
0: 如果你全部都是知道了的话，你岂不是这一生很没有意思？
3: 对，就降低了你的这个幸福指数。
0: 对啊，
3: 对，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快乐的事情，咱们可以说哪怕不要突如其来的一个大快乐，日常当中那些小快乐加起来都可以。起码我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0: 是是是，
3: 对吧？其实同样的，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也是一样的。
0: 对，
3: 不要突然来个什么大事，天哪，弄得有些人都扛不住了。咱们也可以循序渐进的来一点。
0: 对，
3: 起码我慢慢的能扛嘛，是吧？
0: 是，
3: 我这意志都磨练出来了嘛，是吧？好，再来看一看这个村口王哥留言说，他说坚决要预知坏事，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踩的坑太多了，有机会的话肯定是要提前绕道走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些事儿？就是因为你年轻时候踩多了坑，可能才成就了如此优秀的你呢。
0: 对对对对对，
3: 对吧？
0: 就是坑踩多了，后面路才顺，就以后都是一帆风顺。
3: 对，或者说人有的时候就这样的，就是所谓的我以前经历了太多的不太开心的事儿，所以后来我觉得生活每一天都很开心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没有发现这个幸福和烦恼啊，它也是一个对比值，对吧？
0: 对，
3: 没有这个对比哪会觉得很快乐呢？
0: 是，
3: 就像这样的，就比方说人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我给你10块钱，你觉得也没有多开心，不就给你10块钱吗？
0: 对，
3: 对吧？但这时候呢，其实我是找了你们几十个人，但是我每个人就只给了1块钱。你是不是突然觉得好像我还挺开心的哦？所以人家说啊，快乐其实很简单，但是难的是比别人快乐，
0: 还要一直快乐，
3: 还一直快乐。这对，
0: 一直比别人快乐，
3: 对吧？今天给了他10块钱，比方说他觉得很开心了，那你怎么减少呢？明天你给他5块，后天给1块，对不对？
0: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一直给十块，或者说我今天给十块，明天给二十，后天三十，是不是突然觉得日子有盼头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十八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的就是如果可以预知一些事情的话啊，那你希望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最好能够说出你的理由。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堵情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像红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边的路段呢有出现出行车多的情况啊，希望大家继续备好耐心。那么另外呢，这个英雄大桥松河北立交主要是去往京开啊，红都高架东一环主要是北京路下桥这边的由北向南啊，这个从这个现在的这个中石化上空啊教育电视台一直到这个北京路口啊这边的一个下桥大道，看起来车流是达到了一个密集的层次。六点钟路况看起来还是不一样的，环线的关键高架现在的沿江通道以及像西环黄家湖立交啊，这个车流还是实实在在的车多啊。那么同时呢，现在的其他的普通地面干道的话，当然也有个别路段啊，相对来说比较繁忙啊，尤其是这个大家的一个假期的热闹去处，红谷山万达到万象更新天地，包括现在的老城区的这个传山路万寿宫，以及到大师院附近，现在的热闹点位的话，会有往来比较多的出行车流人流。但是其他的生活区，包括学校周边，包括咱们的一些其他片区的这个出行主干道啊，包括像千山湖隧道火炬大街一线啊，也包括像八一大道一线啊，其实流量上还是有保障的。红谷滩的红角洲啊，包括红谷滩的凤凰洲九龙湖啊，这些片区啊，其实现在往来还比较自由。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36米，赣州红旗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59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的瑞寻段1478公里处会昌境内往广东方向现场单道缓行，请大家要注意了。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5时08分

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和九江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好，朋友们，眼下呢正是山竹上市的时节，这紫红色的外壳，白嫩嫩的果肉，酸甜多汁，被称为果中皇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生就提醒大家了，这山竹虽然好吃，但是热量不低，比我们日常吃的苹果、葡萄，还有橙子、桃子、杨梅、草莓等都高，更是甜瓜的近3倍。此外呢，山竹的糖的含量也不低，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更是高达了每百克18克，是杨梅、甜瓜还有柠檬的近3倍，这对于正在控制体重和减肥的小伙伴们来说不太友好。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心灵。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说的是说什么来着？如果能够预测未来的话，那么你想预知好事还是坏事呢？
3: 对，群里面是好事坏事都有，大家都有说。
2: 来看看大家的一个想法啊。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
3: 对美食很感兴趣，是吗？
2: 真的是啊，
3: 一说吃的那简直是一呼百应，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基本上都可以聊得下去。
2: 来看的爱好者留言说，他说好事儿，不想预知吧，要是知道以后会发财的话，那我都懒得去努力了。
3: 这种好事儿让我也体验一下。
2: 你怎么这么凡尔赛呢啊，真是的，你这是感觉就是一定有好事儿，然后你还有点就是好像还不是很能接受的感觉哈。
3: 但是前提是他预知的这个好事一定是发财呀，对不对？如果不是呢？
2: 不是，那你先回答我一下，就是发财，就是有多少叫发财？我现在觉得这个概念其实很模糊。
3: 但是每个人的要求和标准不一样，对不对？
2: 哎呀，是啊，我怎么没想把这个当个探讨话题哈？
3: 什么？
2: 我说如果有一天你能发财，你觉得那是多少钱？
3: 要多少是多呀？
2: 有点过分了。好，朋友们，有些事其实可以预知的，比方说你如果提前报名的话啊，那么这个暑假绝对可以让孩子过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呢，也许对他的人生来讲都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些影响的。
3: 对，
2: 朋友们。你看，我们为大家这个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个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啊，这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可以漫步颐和园啊，探秘一下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啊，还有呢，去看一看这个长城啊。诵读一下《少年中国说》啊，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孩子们去一趟啊，这个人生绝对感觉就是大不一样，更有欢乐谷，还有环球影视城，畅玩一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如果说你心动的话，那么看看这几个日子啊，离得最近的是7月17号啊，然后还有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优惠。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研学”或者“北京”。都可以。
3: 对，我们下一个是逃离我们南昌城市热浪的一个地方，目的地就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我们这次的路线呢，算是一个暑假的福利路线，它是一个双飞的7日游。我们江西也是独立成团，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然后住的也非常不错，其中有一晚呢会升级特色草原蒙古包，然后想象一下自己在这个蒙古包里面推开门，无论是早晨还是傍晚，那个日落呀或者是日出，我不知道在草原上看出什么样的感觉啊。
2: 你不知道，我都没看过，
3: 反正肯定感觉棒棒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千万不要错过，目前班期就只剩下7月16号和20号两个班期了，每人是4880元，然后包含往返的机票。现在听友专属福利呢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就是想逃离这种热热的感觉的话呢，想要去奔赴到草原吹一下草原的风，那就不要错过这个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旅游。报名热线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也可以进群了解详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那待会儿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详细的分析一下。那还有呢，更多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留言啊。好，首先来关注到小雷给大家带来的路况。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好，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现在来给大家观察来看，东一环、西一环，包括沿江快速路啊，主力的出行枢纽在六点往后啊，这个出行的车辆呢还是啊，这个发展到相当的一个这个车流程度啊，包括像现在的沿江快速路的江边从这个水利厅中山西路这边一直到长安大桥这一段路的话，车流密度还是相当集中的。东药红豆高架啊，这一路过来一直到火山东广场啊，包括这个咱们的北京路的上空啊，这个北京路由北向南下桥这些的重点点位等两个到三个左右小的尤其是高架下桥匝道啊，这个位置的话这个车多的情况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西一环主要就是红谷十二亭到长乐胡同立交这么一段路总体来看的话这是晚高峰的一般平常的出行格局但是这个过多的其他路段其实今天的表现还是相较比较可控的，不论是象湖包括咱们的昌南的朝阳以及九龙湖咱们的包括青山湖、高新、金开、凤凰洲这些这个出行的一些这个片区其实给大家观察出行路况都是比较安全的，车流要说集中可能也就是晚间的一些这个咱们假期的主打去处暑假阶段像是万寿宫周边，还有红谷滩附近的金融大街、世贸路、怡园路这一些繁华商圈、商场附近有不少的来往车流人流现在稍微需要关心一下。总体来看的话，大家往来呢是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的。当然话说回来这个火炬大街、青山湖隧道这条关节通行枢纽还是看到车多了，火炬大街、火炬广场这边的小时队尾一路能排过高新三路所以对这一段路的一个大家的出行状况做好相应的把握。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来继续关注到马路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是长达336米，赣州红旗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59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可以预知未来的话，那么你想预知好事还是坏事呢？
1: 大家都是好事坏事都有，大部分呢都是肯定是利于自己的事儿。
2: 是利于自己的事儿啊。然后看到叶子贝贝就说赛事。就想预知比赛结果是吧？可以啊。行。他这是这个人是发了一个什么骑士集合啊，大家一起去哪里玩啊？
1: 蔡依林的演唱会啊。
2: 哦，是改成了今天是吗？
1: 周令的那个粉丝的名字叫骑士啊。
2: 哦，
1: 应该是吧。
2: 我就记得他延期，但是我忘了他是改成哪一天了。
1: 改到星期一啊。
2: 就今天是吧？
1: 对啊。
2: 天哪，
1: 不知道吧。
2: 不是，如果大家能预知的话，那就直接今天集合了是不是？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啊，但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真的到了那一刻，感觉前面的所有的这个一些小曲折、小波折都不值一提，对不对？
1: 因为我的朋友在国体里面上班，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听到他们彩排的，然后偶尔
2: 可以多看一天。
1: 不是，我偶尔从那路过的时候，如果谁开演唱会是在体育场的话，也是可以听到他们彩排的声音的。然后说据说这次他的那个蔡依林的演唱会也是有花车的，有花车就会在现场有巡游。这样的话呢，就是哪怕是他不是在内场，在外面或者是山顶或者怎样，山顶可能有点太远，哪怕稍微偏后一点点，他花车巡游的时候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2: 哇，那真是不错哎。好朋友们尽情的期待吧。
1: 不期待这个。
2: 回家三明治。你这为什么他每次都能有这么一大桌好吃的呢？
1: 厨师嘛，是个厨子。
2: 那么啊，我们上次探讨了他是个厨子是吗？
1: 管他是不是呢，我们就放他是个厨子。
2: 我们说他感觉他是开餐馆的是吧？
1: 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就放他是厨子。
2: 关键这有些菜也不是我们寻常能做到的。不是，你现在能告诉我平时你们都是几口人一块吃饭的？
1: 啥家庭啊？
2: 啊，
1: 离我们离太远了。
2: 就是我猛地一看就像是那种四世同堂那种感觉。
1: 大富之家
2: 啊，总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吃饭呢。你这顿顿都是。你这炖的都是我们摆喜宴的这种感觉。你是怎么做到成为日常的餐饮的？
1: 不说了，我们都啥家庭啊？
2: 好好给我们解释解释啊。好，再来看到小路人留言说，只想看坏事。为什么呢？大灾小难提前防备，平平安安过日子。哎，这事说的是对啊。就有些事儿尤其有些那个灾难来临是吧，我们能够提前去预防，我们采取一些措施真的是比啥都强。来看到汽水留言说，哎，我喜欢好事儿，疲惫太久了，提前知道往后有甜头啊，当下就有力气撑下去了。
1: 这是多苦的日子啊，一天天过的。
2: 一定要这么来熬了是吗？加油加油，我告诉你，就是有好事在后头啊。
1: 全是靠自己哄啊，每一天能够继续下去，全靠自己哄自己是不是？
2: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你像别说咱们说预知未来哈，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聊，就是如果说能够，我们以前不是聊过这个话题吗？如果说可以回到从前，你想回到什么时候？
1: 对
2: 不对？然后有的人就
1: 说坏事发生的前一秒，
2: 然后人就说，哎，我想回到以前，就是很开心的那段日子，但是我又怕。我说你怕什么呢？他说我又怕我是不是会少了好多机遇，变成现在这么优秀的自己。
1: 就是想有点多。也有可能你走另外一条路，变成另外一个优秀的自己呢。
2: 对对对，你就像你比方说，就是有咱们举个例子啊，有的歌手，
1: 对，
2: 有的歌手现在他唱功不是比以前好很多吗？
1: 是啊。
2: 他说如果说把他放到当年，他可以碾压很多人。但是后来别人就问，就现在的你，我把你放回到当年，好，你带着现在唱歌的记忆回去了，那你确定就是你考试还能考到这个音乐类的大学吗？你的文化你还行吗？后来想，哎呀，好像又不行啊。
1: 带着各种技能回去，
2: 就是所有强项全部带回去是吧？弱项把它规避掉是吧？这么好的事儿，我就不跟你互动话题了，我自个儿先回去了。好，再来看到这个，小能手留言说，坏事必须得要预知，别让辛苦攒的钱因为一场意外就全部掏空了。 哦，哦，那你这，那你这预知到的坏事还是很伤钱的那种坏事，
1: 比如说生重病啊，
2: 嗯，哎，比如说那个呀，有的人就是，有的人他不喜欢把钱存银行啊，
1: 嗯，
2: 把钱存在某个地方啊，结果那个地方可能着火了，
1: 对，
2: 之类的，是不是？前段时间那个阿妈的情书不就是吗？
1: 嗯，
2: 对不对？你看了吧？
1: 反正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无论是预知好事还是预知坏事，
2: 嗯，
1: 反正不要让自己受伤害，我觉得都是好事儿。
2: 对，那其实那里面当时就有人就说了，你看一个人就说了，他说啊，哦，如果当时能够预知那场火灾的话，那我换个地方存钱不就好了吗？
1: 是。
2: 那又有人说，你都能预知火灾了，你还会让它发生呢？
1: 是啊，
2: 对吧？嗯，这么一说，那另一个人就说，哎呀，早知道这样的话，他不如前面攒的那些钱，那就赶紧回去见老婆孩子了，也不至于后来都没有办法回去了。
1: 啊，或者是说，早知道的话，我会更加投资其他东西啊，赚更多的钱啊。
2: 人生难。人生哪有那么多早知道，朋友们，
1: 是
2: 不就是因为都没有办法早知道，所以咱们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比什么都重要嘛，是不是？好，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来到6:30这个时间节点，已经能看到很多的司机朋友开始啊这个四处活动了。那么现在哪怕今天是礼拜一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暑假呢就是活跃的假期啊，那附近的商圈现在来看的话，很多已经放假的大学生们啊、特种兵们，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四处溜达啊，那路况呢也是啊，这个特别的活跃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繁华商圈万象天地、万象城啊，这个附近的世贸路、怡园路、金融大街、凤凰大道啊、红谷大万达，以及到啊这个咱们老城区的这个著名景点啊，这个龙门路啊和船山路啊，这边靠近的万寿宫和特王阁啊，包括到咱们的神经塔附近啊，其实呢稍微关心一下啊，这附近的人流啊稍微人气值偏高啊，通行呢会有一些这个车流聚集的情况啊，大家呢这个做好相应准备。而上班通勤啊，大家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大体的路况已经充分缓解了。北一环和南一环啊，其实现在面临的难度已经不大，除了长安大桥过江去红谷滩，还有红豆高架北京路下桥稍微还耽搁一下啊，那现在的其他路段已经恢复的七七八八。青浦和朝阳，包括九龙湖、凤凰洲，包括现在青山湖的大部高新的一个绝大多数区域啊，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晚间高峰就早就已经这个特别清淡，路况已经回归到一个这个平静如水的行车状态了。所以对于这些路段片区的通行朋友啊，大家这个此刻已经到家啊，这个安心享用晚餐啊，目前的行车路况啊，下楼遛弯啊，都不用担心堵车困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36米，赣州红旗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59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很多朋友呢问到咱们说要出去玩要去哪儿，你看咱们有那么多的线路是吧，
3: 嗯，
2: 你看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想去北京的有夏令营是吧，想去云南的想去云南的没说是吧现在给大家补上啊。好，刚才那些呢就是那么多想去的地方，像内蒙古啊，这个北京啊，还有哪儿，还给大家说到哪儿了，西双版纳，
3: 反正去的地方挺多的。
2: 是，那如果现在呢就是还没有打动你想去云南的话，没有问题啊。
3: 对，
2: 昆明、大理、丽江，每个地方听起来啊都是特别的美啊。这一次呢把他们串起来，六天的行程，全程非常的轻松，咱们也不赶路，好好的享受一下假期。全程咱们住的也是四钻酒店，那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朋友们。出行也是2+1头等陆地头等大巴，这个座位也是非常宽敞的啊。最后呢在丽江动车返程，不需要长时间去坐车遭罪的。当然呢我们这里呢还有很多美景在等候着大家，还有很多的项目也是免费送的。像这个玉龙雪山大索道啊，雪山全套装备，还有这个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呢大家觉得特别浪漫的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等等。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就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啊，趁着咱们现在的费用是3880块钱，而且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还能再减100，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云南就可以了。
3: 对，我们除了旅行的路线为大家想的很多之外呢，其实我们买的东西也是有好物推荐的，也为大家省了很多的钱。如果我们去商场旗舰店的话呢，或者是在官网上购买 MLB 的一些牌子的话，就是它的一些商品的话，你会发现它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2: 是的，
3: 但是我们今天商城里面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 MLB 的包和帽子价格都是为大家打下来了。我们夏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搭配，有些人可能会选择一些头饰、首饰，或者是比如说项链呐、然后手链之类的，让自己在夏天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和小小的心机。但是呢有些人不喜欢戴这些啰里吧嗦的东西，就喜欢说我戴个帽子又可以防晒又可以让自己装扮一下，对不对？或是一个小小的背包。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 MLB 的这个无论是大包小包呢都是非常划算的。像小背包的市场价呢是499，我们现在到手价是99，大背包的话呢就是到手价限时折扣是129，两种颜色呢都可以选择，都是大家可以百搭的黑色和白色。那 MLB 的这个老花渔夫帽呢更是如此，它是一个时尚单品，限时折扣价到手只要79，三种颜色可以选择。 MLB 的经典的大标 logo 棒球帽呢就是旗舰店的话是305一顶，但是我们这里限时折扣到手是79，是七种颜色可以选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 MLB， 就是那个字母的小写的 MLB， 或者是包或者是帽子都可以得到它的购买链接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2: 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如果说可以预知未来，那么你想知道好事还是坏事呢？好，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听雨留言说，这好事啊是藏在日子里才浪漫，那坏事呢要提前知晓才能够护住身边在乎的人。

0: 哎，我发现其实大家的留言来看哈，更多人都是比较想预知坏事的哈。当然，他们的前提是能够有改变的能力。
1: 我们今天少了一段改变的能力。
0: 大家本能都觉得，如果我有，我就一定能改变，是吧？
1: 对。
0: 啊，那其实也对吧？但其实啊，朋友们，并不是说咱们知道坏事儿，才能说有预知去防范的能力。其实有一些坏事儿，它是以小见大，点滴过来的。
1: 嗯。
0: 就像那句老话叫怎么？常在河边走，
1: 哪能不湿鞋呢？
0: 对呀、啊。对吧，你如果说有一天你知道，哎呀，我今天走，哎，我这鞋会湿，所以我今天不去走了，是这理由吗？对吧，那你就是你天天就是爱往那走，所以他就有这种湿鞋的可能性，是这道理吧？这就我们经常说防患于未然，就这个意思。
1: 我吃东西就会噎着，那你永远不吃东西了。
0: 对吧，但是我们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细嚼慢咽。
1: 对。
0: 对吧，这样的话那就没问题啊，你平时都是胡吃海塞的。
1: 嗯。
0: 说不定我跟你说，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一个非常真实的事儿，你知道吧，他特别爱吃鱼，很爱吃鱼。
1: 然后那个刺就很容易卡到自己。
0: 关键是他就是一般我们说到那种鱼刺比较多的是什么鱼？
1: 鲫鱼。
0: 对，这典型的，对不对？
1: 对。
0: 他吃这种鱼，一般这种鱼就其他人都不太吃，因为很容易卡着，了不起就是说拿它来炖个汤那样喝一喝。
1: 嗯嗯。
0: 他吃这种鱼绝对不会卡着，他太能吃鱼了。
1: 嗯。
0: 但是有一回他被鱼刺给刺到，你知道他吃什么鱼吗？他居然是吃那种叫我忘了，是类似于桂鱼。
1: 嗯。
0: 还是说
1: 桂鱼刺很少啊，它是大刺。
0: 对，说得很好。
1: 嗯。
0: 他被大刺卡着了。就是那种鱼就几乎没什么刺，那种大刺就是那种
1: 轻敌了吧，
0: 就那种大刺你看到你就直接可以把它放旁边的那种。
1: 对，
0: 但是他当时在那吃的时候就是那一口里面有个刺，结果他跟别人聊天还在那说笑话，在那笑，等他反应过来一根大刺已经下去了。
1: 我在让我孩子就是开始自己尝试去吐一次的时候，
0: 嗯，
1: 我都跟他说过，我说你开始刚接触吃鱼，然后包括带刺的这一种，那你就尽量就是不要把鱼和饭混着一起吃。
0: 没错没错，单独吃鱼
1: 我很怕他自己刺到，因为他以前的那个吐刺的能力还没有那么的灵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都是单独让他就是你先吃鱼，然后把刺都吐完之后你再去吃饭。
0: 对，还可以给他加两条，不要跟别人说话，
1: 啊，
0: 尤其是不要笑啊！在那吃，结果那个人他一根鱼那么大的鱼刺就下去了，
1: 嗯，
0: 下去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
1: 嗯，
0: 不对劲。后来你知道吗？就是人的一辈子哈，有些人因为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可能会去，例如做一些什么这个镜啊、那个镜啊，
1: 肠镜啊、
0: 什么什么
1: 之
0: 类
1: 的
0: 吧，
1: 对，
0: 他从来没有做过，但是没想到因为这根刺全做全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看不到。就是
1: 不知道卡在哪里了，
0: 对，他不知道在哪儿，就是他疼的地方不一样，后来才知道不是疼的地方不一样，是那根刺一直在他的身体里面一直在换位置。他做这个检查的时候刺在这个位置，等到下一步他又到别的位置，他一直在慢慢的下滑，慢慢的下滑，你知道吗？
1: 这样啊，我以为那个刺直接扎到他那个，
0: 没有，
1: 那个臂上，
0: 没有，没有卡在臂上。
1: 嗯，
0: 因为他大嘛，就一直卡在难受，但他一直在往下走，一直往下走。
1: 哦，
0: 天哪，什么镜都做了，最后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把它给取出来了。
1: 嗯，
0: 再往下就直接到胃里去了。
1: 哦，
0: 哇，哦，然后后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别说吐刺了，他连鱼都不敢吃了。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太不能轻敌，不要觉得说我擅长吐刺，我不会怎么样，就是怕，
0: 嗯，
1: 不怕万一万一外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像以前人家说，就是有的时候战败不是因为敌人，
1: 嗯，
0: 而是被朋友出卖才有可能遇到，
1: 或者是轻敌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好，朋友们，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小胖留言说，都不想预知。哎，他人生最有趣的就是未知数。
1: 嗯，
0: 好坏都亲自经历一遍，才不算白活。
1: 嗯，
0: 这观点还不错，怪不得他如此心宽
1: 体盘
0: 小胖。哎，你也别说，真的有你这个心态哈，啊，真的是胖胖的是能够理解的啊。
1: 所以他在哪儿都是相当于在巴厘岛。
0: 在哪儿都是快快乐乐的，挺好挺好，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人生拼的就是一个心态。
1: 对。
0: 啊，我记得以前就别人说在职场啊，有的人在职场里号称叫顺风顺水。
1: 嗯，
0: 为什么呢？该得的荣誉得了，该当的官也当了。
1: 我怎么总是会想顺风顺水下去顺财神呢？
0: 啊，他也顺了，财神他也顺了呀。
1: 对，
0: 你看，官也当了是吧？荣誉也拿了，然后钱也挣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那反观他有另外一个朋友在职场，就感觉啥也没捞着，
1: 唉声叹气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0: 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
1: 嗯，
0: 两个人就是这么玩了一辈子，等到60岁退休的那一年，他那个朋友就感觉还是如进职场般那个样。再反观他，先是头发全变白，然后其次就掉的差不多了，然后人又，他不是胖，他是。

0: 瘦，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瘦吧，反正就那个样子吧。然后两个人同时退休，就一个看得过去像是那种依然是刚入职场般的那种纯粹那种样子，一个就感觉好像是卸下了重任，终于可以轻松两口气了，感觉就是青春已经过去了，再也不复返了，老的那种样子了，你知道吗？后来就会反思一个问题，哪有平白无故的得到？
1: 嗯嗯，
0: 我们不是说你得到这些值不值，而是说它都是付出了的，
1: 对
0: 不对？多少个忙碌，多少个绞尽脑汁，
1: 嗯，
0: 是不是？头发先白后掉，然后才换来了你现在的这些成就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它其实都是不容易的，朋友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说，当你看到别人在得到的时候，你就得想：第一，你努力你能不能得到？其次，别人付出这个代价，你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1: 是，
0: 对吧？
1: 你只看到外表的光鲜亮丽，
0: 没错，
1: 但实际上你也不知道他背地里付出了多少啊。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所以朋友们，不知道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啊，咱们今天虽然聊的是预知，但是我们的未来也许无法预知，但是我们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对吧？
1: 对，
0: 一定是心安且幸运的啊。
1: 对，
0: 好，今天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玲，
0: 嗯，明天再会，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336米，赣州红旗大道由西往东用作距离长达400米，上饶紫阳南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作距离长达595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的瑞寻段1478公里处，会昌境内往广东方向，现场是单道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5时0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和九江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眼下正是山竹上市的时节，紫红色的外壳，白嫩嫩的果肉，酸甜多汁，被称为果中皇后。南昌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生就提醒到了，这个山竹虽然好吃，但是热量不低啊，比我们日常要吃的这个苹果、葡萄啊、橙子呀、杨梅啊这些，其实呢，它的这个含糖量都是要高的，尤其是甜瓜的近3倍。那此外呢，这个山竹的含糖量啊也是不低的，碳水化合物呢更加是达到了每百克100克啊，它是杨梅、甜瓜、柠檬的近3倍，这对于正在控制体重和减肥的小伙伴们来说是不太友好的。好，朋友们，厚德经营，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啊，这夏天呢，大家喜欢喝啤酒、吃宵夜，但是对于高血压和脑血管病患者来说，这个酒精呢是绝对的红线。酒精会直接刺激到血管壁，让血管失去弹性，而且还会兴奋神经，让血压飙升。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生就提醒了：以茶代酒，以水代酒，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血压，比什么都要重要。

上。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请大家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还有青山湖大道的顺外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还有高速公路方面的通行情况，据四五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9公里处单道缓慢通行，还有 S86 定南联络线38公里处老城枢纽定南联络单道缓慢通行，还有 S86 定南联络线38公里处老城枢纽定南联络线往广州方向转龙河高速匝道往广州方向车辆是占用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好，听众朋友呢，再来给大家说到一条预警信息啊。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3号15时0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和九江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好朋友们，说到这个赫莲娜呀，那你们用过吗？不少女生一直都想试一试他们家的精华水哈，但是这个正装的价格呢又确实太贵啊，入手一瓶有点心疼。今天机会来了，咱们给大家直接安排上赫莲娜精华水的体验套组啊，这个花小钱就可以体验到这个大牌护肤，亲身感受效果，满意再入手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在咱们这儿呢，平时在官网啊，100毫升的心机水呢是要990，100毫升的小露珠也要990，而200毫升的黑珍珠水呢更加要1700。

觉得不错，想给生意伙伴一只的话呢，咱们也有礼盒套装的这种哈，那就是烤鹅的这个组合装，一只烤鹅加两个鹅蛋再加两个鹅肝肠，只需要189。感兴趣的话，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有的人说这个墨镜啊，真的是一个拍照神器，你有没有发现哈？就不管拍什么样的照片哈，感觉墨镜一戴啊，整个这个就出片了哈，这上镜的感觉啊，就一下就上升了一个档次了。这个夏天阳光格外刺眼，咱不管是开车还是户外闲逛，都需要一个既时尚啊，然后又好用的墨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大牌联名的这个佩佩墨镜啊，兰博基尼珍藏款，朋友们。那你看呢？其实它这个官方的一个价格啊，是要399.9，今天只需要229，而且咱们还给大家呢，弄了多款颜色啊，有5款配色可选，而且每一款都特别的好看哈。如果说您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趁着这一波福利啊。趁着这波福利的话，那就赶紧啊，要把它买回去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说到有这个好墨镜给大家送上呢，其实又怎么少得了这个时尚的包呢？还有这个时尚的帽子呢？哈，那有的朋友呢都喜欢这个 MLB 这个牌子，对不对？那其实这个牌子的包和帽子都特别的好看。小背包市场价499块钱啊，今天咱们限时折扣到手只需要99，大背包的限时价呢是129，而且是两款颜色可选，黑色和白色。那这个 MLB 的老花渔夫帽啊，市场价是539，咱们的限时折扣价是79块钱，而且还有3种颜色可选：浅蓝色、深米色、黑色，还有这个 MLB 的咱们一个经典大标棒球帽，旗舰价呢是305块钱，现在咱们限时的福利价是79块钱，还有7种颜色可选，朋友们啊。这不管是你是想要这种明星同款，还是要实用百搭，还是要便携舒适啊，还是要修脸型哈，咱们呢这个包，咱们这个帽子都能够符合大家一切对美的想象。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 MLB 或者回复包或者回复帽子都是可以的。好，如果想去西藏玩一趟的话呢，朋友们，这一次的机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咱们为大家推出的是圆满西藏马宁朝圣之旅，8月8号啊，这日子也非常近了。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哈。咱们来看看有哪些美景，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啊，一网打尽，还给大家暖心的安排了一个这个夜游布达拉宫，当然还有很多的美食，像这个鲁朗石锅鸡啊、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都给您安排上了。当然，价格也是明码标价的，上铺是5699元，中铺5999元，下铺6299元。如果您想去西藏走一趟，记住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西藏"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西藏版纳，西双版纳的一个路线哈，就是有什么跟人家是与众不同的呢？我觉得我们有哈，为什么呢？首先，我们是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不跟陌生人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由你说了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还给大家啊有一个王牌体验，那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这个也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咱们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大家去暗访夜间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够去体验一下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你走进他们的世界，一同看一下满天繁星，一同去听一下天籁之音，一同赏花开四季，一同品果香四叶，走进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哼唱那熟悉的歌谣，一起重温久违的游戏。朋友们，如果这一次想去西双版纳啊，不管你是一家三口还是说全家陪伴，都非常的适合暑假天天发团。咱们的听友福利价，成人是4680块钱，儿童价是3680块钱，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如果您想去，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福利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多少的爱说不出口，就让时间帮我说话。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说到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来关注到三清山大道升敏大桥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向上北路，从距105到向上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

0: 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在今天下午的15:0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6小时内，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和九江市以及南昌、宜春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孺子路到象山南路段车多，以及到船山路段车多，另外八一大道江西美术馆路段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世贸路车多，如此路到象山南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21:0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

0: 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多云转晴，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2:04，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家鱼宴，以及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最最请各位放心的是，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七月优惠班次余位不多，现在报名锁定黄金席位，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7月16号、20号班次，每人仅需48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想要逃离城市热浪，奔赴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呼伦贝尔，就选这条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路线。报名通道现在开启，各位可以在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或者拨打旅游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有些朋友呢比较有涵养，觉得这么晚给旅游顾问打电话似乎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你也可以加旅游顾问的微信182-7954-7981 182-7954-798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这是一本异想天开的小书，通过与金庸小说名作中各种虚妄的武林秘籍的类比，来解说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18部中西方建筑理论名著，帮助读者有趣味地了解建筑奥秘，并且大致勾勒中西方建筑发展的整体面貌，如中国宋代、清代最权威的官式建筑制度，明代晚清及民国时期民间的建筑手法，西方在古典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古典主义、19世纪浪漫主义。

20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建筑流派等，以及当代中西建筑界对传统的思考。全书含上下两卷，上卷九篇解读西方建筑典籍，下卷九篇记述中国建筑典籍。为了将建筑学说通俗化、科普化，作者脑洞大开地引入了武学经典，将两种学说融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比较学术的探讨，令人大开眼界又回味无穷，更无半点违和感，一招一式皆有出处，皆有门道。这是一本借力金庸硬核武学，妙解中西营造的天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省的省花是映山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杜鹃花。每到春季，井冈山、庐山、赣南山区漫山遍野，成片怒放。它的生命力顽强，陡坡峭壁都能扎根生长，契合江西红色底蕴与坚韧向上的精神内涵。在江西民间，映山红不只是观赏野花，嫩花还能凉拌入菜，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山野小吃。比起温室名贵花卉，映山红随性泼辣，开得热烈奔放，接地气，又有独特地域情怀，既是江西最亮眼的风景线，也是一张自带风骨的江西自然名片。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先说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姑，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赣州获胜！赣州移动即刻为全市赣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以多云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获得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省会南昌多云转晴，28到35度；九江晴天，25到35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转晴，27到37度；萍乡多云，29到36度；新余多云，28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7度；上饶阴转多云，25到36度；鹰潭阴转多云，25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天热呢，不仅容易中暑，对于心脑血管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高温呢，会让血管扩张，血液粘稠度会增加，容易诱发脑血管意外。江西省人民医院

0: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大家，出门要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记得及时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别让身体缺水，给脑血管一个安稳的夏天。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在今天7月14号啊，和我们继续来共享今天周二早高峰的道路通行情况。其实昨天周一的早高峰，小雷就是感觉挺划水的啊，因为六月初二了已经是，但是确实一进入到了农历的六月，也进入到了接下来超长待机40天的一个三伏天，明天就会正式的入伏了。记得吃饺子啊。
1: 我今天就感觉好像已经正式入伏了，就早上出门的话车里已经显示30度
0: 啊。为什么你的车和我的车显示的那也差不多？我是这样的，我是停在地库嘛，你车是停在户外。
1: 地库出来它那温度上涨需要点时间，我车停在户外
0: 是吧，
1: 我上车一看30度，
0: 我是先看 28.5 度，然后差不多到塔里的时候 29.5 度啊，就没有什么区别，45度就是30度。但我还是挣扎了一下，我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会儿是真的非常的热，但是我昨天今天早上起来的话我还是没有开空调，但是
1: 车里没开啊，
0: 没开，我就是在开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点凉风的，但是等我到了，
1: 那个风应该算不上凉，现在
0: 微风。但是到了已经快到塔里，就最后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我还是开了。
1: 对，因为你静，只要你静下来，它没有风过的时候，就觉得受不了
0: 啊！而且、就是、
1: 蒸笼来了，
0: 对，属于那种昨天完全的那种蒸烤模式。
1: 对，
0: 而且甚至我不知道有朋友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自己呼吸不畅。呼吸
1: 我会有，
0: 就是
1: 真的太闷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很潮很闷的这种感觉。所以这样的天气里头，大家应该要保持心平气躁，然后心平不要急躁啊。
1: 对对对。

0: 平气顺，对，然后可以更多的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或者说可以让自己做一些心情愉悦的事情。可能很多朋友胃口也不太好啊，然后夏天确实比较难熬啊，
1: 觉
0: 得每个
1: 夏
0: 天都是这样过去的。
1: 夏天真的蛮容易拉肚子，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夏天拉肚子的概率会比冬天高。
0: 我也是，因为夏天的话食物它还是更容易变质一点点，而且夏天可能因为我们自己也很
1: 容
0: 易冷热交替的去吃东西，所以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和身体的变化了。今天交通在线呢，将首先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1: 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继续是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的时段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3022。
0: 是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稍后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也可以把问题以及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呢来参与我们夏天的这个路况和话题的互动。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说一说，其实已经到了盛夏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发现说其实进入夏天之后，尤其是这一两年，大家度夏的方式已经从空调房转变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1: 对，比如说去外面溯溪，
0: 去玩水啊，然后有朋友，
1: 昨天我还看到有群里在聊，就是到底是去静安啊还是去梅岭
0: 啊，就是我们听友是吧。
1: 对对对，梅岭的话相对来说其实比较近嘛，
0: 对，
1: 就是在咱们南昌。
0: 但是说实话梅岭的那个水质它是从静安下游嘛，相对来说
1: 对对对，
0: 就梅岭的水质是没有静安好的。
1: 流过来了它那个水质，你真的还得找地方，可能偏上游一些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它那个什么弯道多一点的地方啊，它那个水质会稍微清澈一点。
0: 对，
1: 不然的话有的就是泥沙，
0: 全是黄泥沙。但是静安总体来说，但还好我今年去静安的感觉就是它的有那个水发绿，就是绿水，当时可能因为很长时间没有
1: 下雨，
0: 也一直在下雨啊。反正静安的水也挺急的，但是今年总体来说，静安感觉那种免费去玩水的地方，基本上都已经改造成了别人的那种溯溪地呀、啊
1: 哦，
0: 什么什么什么晒网地呀、啊、桨板地、啊，
1: 而且溯溪、
0: 就是、会。但我自己是觉得溯溪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免费可以玩的，
1: 对，
0: 但是感觉
1: 但看天气，有的时候如果你干太久没有下雨啊，它就是有玻璃水的那种地方，它可能就是比较干涸
0: 啊。对对对，
1: 我去年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看别人发的那里水感觉很充沛，有玻璃水，结果去到现场发现就是很多地方都干了，就露出下面的石头，
0: 是
1: 然后那个水就
0: 哪个地方有
1: 特别浅，
0: 哪里能有玻璃水啊？
1: 也是去的静安的一个地方
0: 哦，但是我很向往，就是之前很多听友都是说在九江啊，什么碧龙潭呐、啊，
1: 我知道
0: 新的那种，
1: 找到那种特别小众的。
0: 对对对对对，我今年就如果说让我自己有时间去溯溪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去九江的这种溯溪地，然后去那边玩玩水，我感觉那边的水质应该是还不错。但估计你想以这周的天气来看的话，周末肯定是会比较多人的，
1: 对，大家都出去找玩水的地方去了。
0: 对对对对，剩下的南昌啊，尤其是马上进入三伏天，接下来的高温天气，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想要去玩水。其实我跟菲菲，我们上个礼拜五本来想去那个七星湾附近看一看的，就是想去玩玩水。
1: 对，但
0: 是我自己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除非是你去那种有树荫的地方，
1: 对，
0: 南昌夏天想要玩水，就是你去那些沙滩上玩水，至少要6:30以后。
1: 对，因为我们那天就是5点钟左右吧，
0: 想要去嘛，
1: 出去到户外，
0: 对，
1: 发现那个太阳晒到就是可能你在太阳底下待个5分钟就要晒伤的那种状态。
0: 没错没错，然后等到6:30我们吃完了饭，然后在户外，而且是在商场附近的户外溜达的时候，仍然觉得
1: 很热
0: 袭人，而且还是上周天气温度还没有这么高的时候，这周的话温度是更高了。
1: 就这种天气你去玩水你就离不开那水，你得一直待在那水。
0: 而且这个天气玩水你只能去那种像什么静安梅岭啊，或者
1: 有树荫的地方，
0: 有树荫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没有树荫的话，那体验真的是会很就跟蒸煮，
1: 就是大打折扣，
0: 就开启蒸煮模式。
1: 对，因为你在没有树荫的地方，我觉得能在户外待的时段大概就只有早上，从现在开就是6:00开始，
0: 哎对，
1: 5-6点钟
0: 天亮了以后
1: 9点钟，
0: 最
1: 多到9点，我觉得9点以后那个太阳就毒辣起来了。
0: 但是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我们想到的免费的玩水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啊，水上乐园、峡谷漂流，像之前菲菲还去了玩那个
1: 叫菲拉达，
0: 菲拉达这一两年
1: 在那个东湖寨
0: 九江，对，就是这两年也挺火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各种水上乐园，水上乐园有分南昌市区的，然后其实周边什么奉新啊，然后再远一点宜春那个大的，反正超多水上乐园。
1: 对，它有的是在江上做的，
0: 哎对，
1: 一片来做乐园，有的就是在 在纯人工打造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呢？玩桨板的、摩托艇的，我经常能看到有人在那个赣江下面划
1: 桨板。有
0: 八一大桥啊，
1: 到过。
0: 对，从朝阳大桥啊，反正就玩桨板的人也很多。而且其实桨板，我自己觉得它的入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你发现哪怕小朋友他都能玩，只不过玩得好，他可能是一些。
1: 然后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嘛，如果让小朋友入门的话，就找水浅的地方让
0: 他试试。对对对，然后所以可以讲，现在南昌玩水的这些地方啊，或者说是
1: 花样、
0: 配套花样，对，已经从单一的说，哎，我去
1: 游个泳，
0: 游个泳，或者说我去泡个澡，或者我单纯的去溯个溪，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
1: 对，
0: 像去年的话，那个懒人漂很火嘛，像但是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很刺激的，就不用说我们非常知名的大觉山了，其实好像还有很多像什么武功山也有漂流，反正基本上好像因为江西确实我们山多水好嘛，
1: 好像三爪轮那边的漂流也挺
0: 有名，对对对，三爪轮，
1: 对
0: 对, 对，反正就是漂流数不胜数，而且你可以去体验的也都非常的特别。我昨天晚上就是专门研究了一下那个贵州吧，贵州某个地方的漂流，说是如果当时西游记来这里拍的话，不需要任何的特效。
1: 是 六盘水吗还是哪儿？我之前也有刷到，
0: 就是他说比通天河还要吓人，
1: 就有点
0: 包捞不包活
1: 啊，就是也很刺激的那种，
0: 非常刺激，
1: 是吧？
0: 就是
1: 那我看的，我看的是那个比较平缓的那种
0: 啊，
1: 玩桨
0: 板非常的刺激。
1: 哦，
0: 就它那个水量非常的充沛，你基本上一船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你一家人整整齐齐五个人上了一艘船，然后呢，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船上的人都不认识。就都是随机捞上来的，
1: 就是你随时可能被冲下船，然后上了一艘你也不知道是谁的船。
0: 对，而且它是这样的，但是它那个地方呢是有几个保护措施嘛，一个是安全员特别的多，就是而且那个特别好笑的一点，当你滑，就它一开始其实也挺平缓的，然后你看到前面人开始多，救生员开始多起来，你就要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1: 啊，你要
0: 准备，对对对，就一堆的人来捞你，然后它下游其实还是有那个防护网嘛，就是你可能实在是没有捞起来，其实还有那个网可以稍微拦一下，
1: 还是能确保到安全的，
0: 反正就是戴好头盔啊，然后戴好什么，穿好救生衣。
1: 哎，你想想，其实，在那样的场合，如果真的被冲下了那个船，就是在那个就是能有安全员在那边保护安全的情况下，你冲下船，你戴着安全帽，穿着那个防护衣，穿着那个救生衣，其实你也认不出来谁是谁，就是那种情况下，
0: 反正、就是、
1: 都很急啊，
0: 对，很刺激。但是确实，其实江西有很多很刺激
1: 的那种
0: 漂流，像我去年的时候，
1: 我记得小时候玩过。就是大家还有个点什么，你玩完漂流回来，一般会四肢疼痛
0: 啊，会，
1: 因为你的手抓得太紧
0: 了，是因为你用全身的力气来保护自己。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去年的时候带小朋友去那个明月山的那个漂流，
1: 都很刺激哈，我记得。
0: 对，当时就是他跟你说，他分上半层上半程和下半程，上半程的话，他说。说你就直接玩下半程，没什么刺激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感觉很多漂流他不会把你带到那个半程的那个起点去，都是直接把你带到那个最刺激的那个起点开始。
1: 哦、
0: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那时候才
1: 就无法规避那个最刺激的过程，
0: 也就一米左右吧，然后就跟着大人，可能那个落差最高，那个落差比他人还高。
1: 对呀、啊，就是其实已经超过了他年龄所能承受的那种刺激了。
0: 真的是只能讲包捞不包捞不包活，反正现在夏天想要玩水清凉。刺激，然后这个惬意，各种方式都有。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这种玩水的方式？
1: 对对对，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还有玻璃水滑，我突然想到，玻璃水滑有些它那个坡度
0: 水很大
1: 的、
0: 很高的，
1: 对，弯道急的，其实也很刺激的。
0: 嗯，然后包括我这一两天还看到很多朋友去赣江打探那个两滩七湾现在最新的这个进展了、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水的水质啊，然后开放的这个准备情况啊，
1: 对，包括就是改造的一些多的新项目啊什么的，大家都其实还蛮关注
0: 的。是
1: 的，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在夏天你玩水的第一选择去哪里、还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去海边啦，
1: 就是、
0: 海边的话有北方的海南方的海，感觉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还有就是青岛啊，然后那个海南
0: 烟台
1: 福建那边、
0: 大连都不太一样。夏天一定要去玩水，那么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夏天玩水的第一选择是在哪里呢？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

0: 一起来刷新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
1: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2026年的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
0: 今年1到6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
0: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1: 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会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是10万亿的上市企业。
0: 中智源的数据显示，居民购房信心修复节奏放缓，入市节奏出现下降。六月底居民购房意愿强于上月，占比约为16%，环比基本持平。二季度以来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购房意愿弱于上月，占比出现小幅上升。六月底占比约为29%，环比上升0.9个百分点。购房意愿稳定，占比略有下降，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提升，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障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的电网建设也成为了今年迎风度夏电力保障保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的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
0: 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国产首创新药向新靶点新机制药品获批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并有望再创新高。
1: 3D 打印材料有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尤其是对钛合金等昂贵的材料，利用率可稳定保持在90%以上。如今呢，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同时也渗透到医疗、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消费电子甚至建筑领域。在一些特殊场景当中， 3D 打印正从替代方案变成唯一方案。
0: 近月以来，国际金价开启震荡修复模式，市场人士认为当前金价处于震荡摸底阶段，三季度或仍有不涨预期，政策转向仍是关键变量。
1: 截止到2025年底，大理泉州共有正常经营的民宿7007家，房间6.83万间，床位10.32万张。激烈的价格战拉开了民宿行业淘汰赛的序幕。大理古城里不带空调含早餐的大床房最低能卖到50元一晚。
0: 数据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成车辆服役超7年，而新能源车型平均车龄只有1.8年，这比很多人换手机的周期都要短。迭代过快最直接的代价就是保值率持续下滑，新能源车3年保值率只有43.35%，而燃油车3年保值率普遍在50%以上，大众型轿车和 SUV 甚至能够维持在55%以上。
1: 日前，帕帕马特北京最大门店和生汇店开启了新店试营业。与此同时，品牌在零售之外的多业态拓展也在同步推进。帕帕马特城市乐园持续更新区域设施，在今年完成新区域开放。Pop 的珠宝品牌已经是在多个城市落地门店，多个跨界业态呢进入到常态化运营阶段。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再来看到2026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南昌经开区红飘人才会夏季夜市系列招聘会在紫金夜市火热启幕。据了解，此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直播带岗加线下夜市招聘双向联动模式，拓宽求职用工渠道。
1: 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管内铁路沿线风速与晴实际，7月12号呢，在管内甬广高铁、合福高铁还有沪昆高铁、杭深铁路、 康福铁路等线路陆续开行了多趟旅客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七月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降雨频繁，蚊虫

0: 激活夏日消费的新活力。
1: 日前备受关注的南昌万溪学校新建工程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校园装修、设备安装、师资调配紧锣密鼓。这所由南昌二中教育集团大手拉小手的九年一贯制新学校，定档2026年9月正式揭牌，1800余个中小学学位将直接为周边数万居民解渴。
0: 南昌旗山湖区2026屋顶整治项目改造范围涵盖洪都中大道北京东路部分沿线两侧，共涉及358栋城镇住宅，项目总投资约1.5亿元。目前全区整治项目已经全面开工，全域同步违建拆除、隔热板清理等前期工作，整体工程预计在11月底前全面完工。
1: 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于7月10号正式开展，展期持续到10月10号。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八大山人艺术专题展，汇集全国22家文博单位的129件套八大山人书画精品，其中珍贵文物达到123件套。
0: 从7月13号9点开始，环庐山的秀峰景区、观音桥景区、碧龙潭景区、桃花源景区、白鹿洞书院等五个景区临时解除封控，恢复开放，景区内部配套的设施同步恢复运营。同时庐山核心景区及三叠泉景区、石门堑景区解除临时封控，恢复开放，景区内的旅游观光车、交通索道及各类缆车、文博场馆同步恢复运营。
1: 近日庐山推出背诵诗词江西构会名活动，在全球在校学子完整背诵李白名篇庐山遥记卢氏玉虚州，即可免门票游览庐山核心景区及六大环山景点，沉浸式品读庐山山水文脉。本次活动将会持续至2027年的2月28号，中秋、国庆、春节法定假期不参与免票政策。
0: 贵阳经九江庐山到秦皇岛首航班日前平稳降落九江庐山机场，标志着贵阳经九江庐山到秦皇岛三地往返航线正式通航，前赣冀三省空中文旅走廊成功打通，为三地文旅交流合作、客源互通搭建建立起便捷的空中桥梁。
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广播体操项目比赛在泸溪县体育中心篮球馆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社区市的11支代表队悉数登场。经过激烈角逐，萍乡队在上午城市组团体赛当中拿下了本届省运会的首枚金牌。
0: 14号到16号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全省为清热高温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萍乡将迎来一轮持续性的高温考验，17号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
1: 信誉公安交管局昼夜攻坚常态化开展夜间零点行动，以定点设卡加全域巡控的硬核模式，向夜间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持续亮剑，全力筑牢全市夏夜道路的交通安全防线。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今天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么给大家看到啊，咱们在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啊，城区呢依然是阳光好天气啊，因此来看的话，清早时段啊，别看啊这个出行的车友挺多啊，但是这个体量啊，现在呢在早间高峰掀不起什么波澜啊。目前早间的路况局面啊是非常的轻松的，大家出行这个目前啊这个道路尽在掌握，所有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过江桥梁以及沿江快速路的一江两岸的车流出行啊，截止目前为止出行状态呢都是非常体贴、非常温柔啊。目前的一个包括九州高架豫章台，包括咱们洪都高架切九州高架，包括啊这个西环的黄家湖立交和这个咱们的长乐胡同立交，这么多重点节点呢，现在那是一个都没堵。那么当然呢，洪都高架由南向北啊，这一段从九医院上空到北京路下桥到咱们广电门口这一段路呢，稍微是因为事故影响啊，有一点抗议的意思啊。那现在流量的车流啊是比较集中，需要大家啊这个稍作注意。那其他的路段的话，其实脾气呢都还在可控范围内，行车状态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

0: 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上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6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343米，甘州市的慈航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23米。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3: 截至目前全省的高速公路需要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G0321 德商高速的1122公张加650米景物黄段婺源道德兴枢纽区间往杭州方向有一辆货车货物倾斜，现在是导致道路单向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路况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7: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8: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9: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6: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慢媒介拥抱离线生活。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与新闻媒体工作以及彼此保持着连接，但许多人发现这种媒介化的生活过于匆忙，过于数字化，也过于碎片化，易受干扰。许多人，其中包括不少技术专家和年轻人，逐渐怀疑当前的数字媒体生产与消费模式是否真的可持续，并开始探索另一种媒介生活方式。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慢媒介的理念。受慢食运动的启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媒体与可持续生活之间的关系。慢媒介提倡重新发现纸质书信、唱片、胶卷等模拟媒介的价值，呼吁用实在的模拟技术对虚拟的数字技术祛魅。他质疑一次性高效率快产出的文化幻象，提醒我们回到更专注、更可持续的媒介节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慢媒介都指向另一种文化，一种以人的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文化。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7:4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很多这个小伙伴也是跟我们说到了一些道路上的通行情况。
2: 嗯，
1: 先来看这个马路放大镜给我们反映的一个情况，说到了在南一环西往东古建筑的位置，每天早上都有很多的人压实线啊，变道违章。我们在这曝光一下，赣 A07X。Q0 啊，赣 A07XQ0， 然后还有哦，今天太阳真的很炫，
2: 很刺眼，
1: 对，就是产生炫光的感觉了，
2: 已经到了那种就是出门一定要戴墨镜才开得了车，要不然的话就真的刺眼到你睁不开眼睛那种。
1: 谁敢想现在才7:40呀，家人们。然后这个也是跟我们发了很多，他说为了避免有人说这个前车造成后面的车变道，然后我就把同步的视频限速60抓拍，然后速度和空间都没有办法改变了，就是他是用后视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前后方的这个车，
2: 就是那个人太着急了。
1: 对对对对，因为他自己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限速嘛，就是加上
2: 限速60，而且跟前车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
1: 对对，但那个车是很明显的就是实线变道去超车了哈，在这曝光下，赣 A07XQ0。另外呢，平台人生跟我们说到了一个情况，就是上一次我们说到西站进出口出租车违停候客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当时他反应过来了以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就跟这个辖区交警取得联系啊。当时辖区交警也是向我们的这个平台人生详细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和相关的线索。当时也是向我们表示说这边其实他是有一个抓拍的。当时交警是这样说的，说是有抓拍的。然后呢，这个交警也会看到以后第一时间劝离。他跟我们说，这最近这个情况好太多了。几次送人过去都没有看到，如果有出租车违停了，辅警也会及时的劝离，所以执法还是要公平哈。
2: 是的，是，而且要就是对于任何人吧，就是如果说有这个违停在那边占到位置了。还是要及时的去，
1: 因为确实会影响后方的这个车辆正常的上下客，因为那边的话社会车辆、出租车、网约车，大家都是需要在那边，大家可能也尤其是天气这么热，都希望离进站口
2: 更近一点，尤其是那种要送老人小孩的，对吧，他们都可能希望尽可能的就送在那个进站口门口。
1: 是的，是的，但如果说你还要在这个长时间的堵塞那个进站口的通道的话，肯定会给整个暑运带来不好的一个影响哈。那当然，7:40啊，我们此刻的1054帮忙热线已经为大家打开
2: 0791-8833-0011-8833-0022，大家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了。
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 我是林可。
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7:03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为大家打开0791-8833-0011和8833-0022。
2: 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千兆、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是的，1054帮忙热线呢是正在为大家服务啊，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部1054帮忙热线啊，也适合大家一起来关心和关注你在生活啊交通出行方面又遇到的这个困难麻烦，都可以来在此刻拨打我们的2部热线。刚才其实很多听友发过来的这个举报视频就能很明显感觉出来，今天的太阳已经是很刺眼，早上7点多钟就已经很炫光了，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开车就是往东边开的话，你不戴墨镜真的很容易产生瞬间致盲的这个情况，安全隐患非常的大啊！
2: 早高峰一般往东边开的，在下班的那个晚高峰的时间，就是
1: 它又是往西边开的，对，
2: 太阳在哪边你就朝着哪边走啊！
1: 对对，我就是人间小太阳。那当然，
2: 我的路线就是这样的，然后所以每天上下班真的挺崩溃的，
1: 所以一定要戴好这个可以靠谱的这个墨镜哈。
2: 对，而且要有

0: 偏光的嘛，有偏光你才能够保证你在太阳很刺眼的时候戴上这个墨镜，它能够隔绝掉那一些对你眼睛不利的那个光线，但是能够保证你观察路线的这个视线不受影响。那今天为大家带来就是这个 Vegas 的一个墨镜，它就是属于这个偏光镜来的，对于我们开车来说呢，会有更有这样一个安全的保障啊。
1: 对，它有这个女士太阳面偏光镜，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选，关键它能做到偏光，还可以防眩光的这个墨镜，只要99块钱，还
0: 对。
1: 送配套的这个墨镜扣哈。
0: 嗯，墨镜扣就是
1: 暗扣的墨镜盒，
0: 是不是可以帮挂在那个
1: 不，就暗扣的墨镜盒，就是方便你来携带嘛。对，那么今天还有男款的偏光驾驶镜，这也是夏天必不可少。它采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偏光镜片，不仅有效的过滤刺目的强光 UA400 保护膜，更是能够隔离紫外线，有效防晒。超级好看的蛤蟆镜的款式，就男生戴上去会非常的酷哈。
0: 就是女生戴了也可以多遮到一些脸，
1: 对，就显脸小，而且是非常经典的款式。它是那种尼龙镜腿的，那它就是弹性会很好，你怎么掰它不容易断，也适合各种脸型，在防护的同时让自己也会显得更帅气，因为很多时候墨镜也是一个搭配的利器嘛。
0: 对，反正今天这个墨镜你也可以放心拍回去试试看啊，就是款式看适不适合你的脸型啊，适不适合你的穿搭。
1: 对，因为蒙古仕是一个30年的专业眼镜品牌，太阳镜啊，防蓝光镜各种品牌都有，在全国也是有门店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非常的简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墨镜，回复墨镜这个夏日刚需不要错过了。女士款告诉大家这个价格是99块钱哈，
0: 对对对，
1: 中性风的这个男女款，然后是99块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回复墨镜就可以来看一看，99块钱是可以做到偏光，然后过滤这种蓝光滤镜的这个墨镜，到底这个款式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这个确实是可以做到防偏光的，然后适合驾驶的这个墨镜也是一个夏日刚需，不要错过了。
0: 今天不仅是女士的偏光镜，好像男士的偏光镜应该也是同样的价格，都是99，大家可以进商城看一下。
1: 对，
0: 因为它原本的价格是卖199，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直接半价了嘛。线下都有门店呢，就是这个 Vegas 微古仕，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记得回复墨镜，或者是直接进入潮牌江西商城下单搜索就可以了。
1: 是，继续来有请小雷同学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注意啊，现在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啊，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早间高峰依然还处在这个自己的青春期啊，那目前的路面车流发展呢丝毫没有紧张的意思啊，整体的一个拥堵指数表现啊，现在还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当然路面上的话啊，能看到现在其实部分的大小路口啊，备用车呀啊，还有一些啊这个关键的出行节点，能看到人气值在慢慢的往上涨啊，大家出行的车流呢已经开始在增多，但是呢就现在而言啊，还没有超出路口承受的阈值啊，在大家啊这个现在其实绝大多数大路口，还有包括咱们一环高架快速路，哪怕是九州高架，哪怕是西环拐新建的长乐胡同、皇家湖立交啊，这边的车流通行通过能力都是相当不错。洪都高架之前的事故也还解决了，所以现在洪都高架由南向北啊，从这个解放路一路过来到北京路下桥也不算拥堵了。因此在这种状况下给大家观察，只要保持安全啊，这个留意的小心通行，其实路况呢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浔阳东路东向西拥堵208米，牛湖路的西向东拥堵520米，邵氏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1米，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甘州市的105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943米。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高危儿，比如说像早产儿、低体重儿，七月呢更需要细心的照护，注意体温调节，避免中暑或者是着凉，要按时接种疫苗，预防呼吸道和肠道感染。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定期进行生长发育评估，发现问题要早干预，抓住黄金干预期。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9: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1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7:5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啊，早间高峰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玩水的第一选择在南昌也好，或者说在国内也好，或者你想要出国也好，你的第一选择会在哪里啊？这个好多朋友啊，首先是注意安全，有朋友说的什么河边野塘，你这个安全第一，尤其是我们要是跟小朋友说，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个小卖部部长，
1: 他发来了一张照片，那照片就是在那个湖面上，还有好多人在划龙舟，
0: 他跟我说小。
1: 小区
0: 有这么宽的水域，然后
1: 暂时真没有看出来哪个小区。
0: 哎，你看到没？他们小区停了游艇呢，
1: 太有钱了这个小区。
0: 这，你告诉我，这是南昌
1: 小区还是度假区哦？
0: 我感觉像度假区，就是可以划龙舟，又我觉得特别像广东，哎，广东的某个度假区，对啊。因为你看，又有码头，又有游艇，然后旁边还有救生艇，而且还有很多人站在那个阳台上。
1: 是啊，
0: 我感觉像度假区。因为你看它这个躺椅，就完全是度假区的感觉。
1: 我真的想到南昌有哪个小区，那个湖小区的那个湖水湖面上能划龙舟，你有吗？
0: 这
1: 有的话，
0: 我们向大家，对，
1: 我
0: 们向大家
1: 开开眼吧，
0: 长长见识啊，让我们打听打听。然后送点小王子说，他说静安的素汐不错，静安这一两年也很卷了，
1: 因为
0: 以前大家都是去免费的地方，然后现在发现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都会把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地方，然后
1: 开拓出来，
0: 对对对，
1: 需要自己去搭帐篷，因为在水里面搭帐篷，你要把它就是扎实，你其实要有点经验才能做得到的。
0: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夏天你想要去
1: 天幕啊，不是帐篷，天幕，
0: 天幕，对，就如果你夏天想要去溯溪，就是除了空调房里想要待一天，只有你整个至少你的腿是泡
1: 在水
0: 里，你是泡在水里面，
1: 在
0: 那个竹凳子里面，什么打麻将也好啊，玩牌也好，然后一定是有树荫的这种状态，
1: 是的，是的，
0: 你才能待得住，不然的话35-36度，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在那玩一天，至少你下午2-3点钟过去，你能待到晚上。一定是那个水溪水一直哗啦啦的在冲刷你，
1: 对，
0: 但确实我
1: 把那个热量随时带走弄才行。
0: 我上次试过在那个静安的溪水里面放了那个
1: 冰
0: 的西瓜呀，然后放了
1: 饮
0: 料啊进去冰，真的很凉爽，就是和冰箱里拿出来的感觉就是
1: 差不多，差不多吧，就是跟冷藏似的，差不多
0: 温度差不多，但是你喝起来的那个体验，吃西瓜的那个感觉，
1: 哎，这是溪水给我冰镇的，
0: 对，就是这个大自然，我觉得大自然永远能够治愈人心。
1: 还有那个洗水果，不是有些人会把那个水果放到那个溪水里，对啊，也很爽，又冰镇，然后你又可以，
0: 而且夏天的水果色彩又很丰富，然后放到那个溪水里就很多巴胺，
1: 又超出片是吧？
0: 对，就很治愈你嘛。所以我觉得人一旦去接触到大自然，整个人的身心的这种体验啊，包括你上班的一身班味。确确实实能够被洗礼。那去哪里玩呢？很多地方其实很适合夏天，因为说实话在江西我看到已经很多朋友去什么井冈山啊，去静安啊，来溯溪啊，然后或者说去找一些这种避暑的地方，有去井冈山的，有去明月山的，有去庐山的，就是去山
1: 就上山嘛，上山去避暑
0: 住一个月啊，然后温度会低很多，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我们的交通在线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是的，说到避暑，有一个地方我其实觉得还蛮凉快的，
0: 又凉快又好玩。
1: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他那里没有什么树荫吧，但是那个地方它的风气是挺大的。
0: 是
1: 哪里呢？就是内蒙古，
0: 而且它早晚是很凉快的。
1: 对，呼伦贝尔
0: 太阳很晒啊，
1: 它早晚是那种我觉得得要穿一件薄一点的那种
0: 防晒衣
1: 套的，
0: 外套倒不至于，我觉得防晒衣
1: 是比较实穿的，防晒衣一定要
0: 穿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内蒙的感觉，它是晚上黑，天黑黑的也比较晚。总
1: 日照的时间
0: 不管去内蒙、去新疆、去西藏，都是日照时间比较长的。
1: 哎，新疆是尤其了，有的时候晚上10点多，天还是亮着，外面
0: 11点刚天黑。
1: 但是这个内蒙古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天黑的不会那么的晚。对于要带小朋友去的话，还能更加适应他那边那个白天黑夜的节奏啊。
0: 对，
1: 而且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七日游呢，也其实很适合带娃，比如说你可以去大草原上面带小朋友去骑马、去奔跑，然后还有这个牧场的一个体验，什么挤牛奶，然后抓小羊，真的孩子们玩的超开心的。如果说想要报名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双飞七日游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我们这个内蒙古三个字，回复内蒙古，然后我们住的话给大家都是高标的一个住宿，
0: 对，
1: 有一晚在哈尔滨住的是4钻酒店，然后还有一晚是安排到这个特色草原蒙古包的住宿，还有很多蒙古的特色美食，然后时间的话呢是7月16号跟20号，4880每个人，名额不多，大家要报名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两人同行立减100，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 182-7954-7981。
0: 对，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云南也是属于，你别看它一直叫什么春城，一直是

0: 阳光日照很充足，但是云南总体来说它的温度不会高温的，云南的温度总体来说是很舒适的，对，四季如春的地方。那今天为大家带来昆明、大理、丽江六天的一个行程哈，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两人报名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两人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而且呢，这一趟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全程入住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的坐车遭罪。那么这次呢，有非常多的项目啊，全部都是免费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配，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是免费安排。这是小包团和私人定制团，天天都发团。想要来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能够报名啦。
1: 对，如果想让孩子自己出去旅游啊，学习一下的，这个
0: 爸爸妈妈也这个稍微休息一下。
1: 对对，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8到16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来参加，7天的行程。然后呢，会带大孩子们去玩转首都北京、颐和园、故宫，然后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
0: 嗯，
1: 然后还有像一些什么榫卯记非遗的手工体验呢、啊，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这些地方。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哈，因为全程都有配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也有保障。那如果说想要报名，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班期呢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有3期，两人同行可以享受到超值的优惠，大家可以拉着小伙伴一起啊，让小伙伴结伴出游嘛，这样也会对他们来说记忆非常深刻。可以拨打电话咨询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研学，或者是回复北京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好，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8点钟的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城区路面啊，车流拥堵的情况是比较罕见的，依然是绝大多数路段保持一个优良有序的通行啊。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那么这些极个别路段分别是哪几位呢？首先顺外路稍微有点不太顺，顺外路到红都大道路口的位置有辆面包车应该是存在了抛锚的情况，所以现在由东往西方向会直接受到这个抛锚车辆的影响啊，一路排到接近到这个玉带河的位置，所以顺外路啊这边的通行需要大家小心注意。沿江快速路车流开始逐步的成长起来啊，现在江边啊，从朝阳观营桥一直到南昌桥，还有包括现在的丰深快速路的前湖互通立交啊，也开始出现了车流的一个拥堵分布啊，希望大家呢也要保持充分注意。至于呢，城区的其他角落啊，老城区、红谷滩片区啊，能感觉到大家似乎呢还不着急起床，不着急出发啊，路面上的车流还是空空荡荡啊。这个和昨天的经验来对比呢，就是大家啊，这个在8点半左右啊开始疯狂涌入路面啊，看来是现在对路况非常乐观了，所以说出门的时间都偏晚了，早间高峰的较早时段啊其实没什么太大挑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赣城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